0: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1: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1: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1: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那每周二的周三呢，白天时段将有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哎呀，终于是让我等到这个期末考试全部都结束了。
0: 是啊，是啊，也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玩上几天了。

0: 暑假来临，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也肯定会忍不住想到首尔到处去转一转吧。
1: 嗯，当然还有正在努力上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要趁着周末难得的放松时间出去走一走。是的，在努力工作之余，还是要好好休息，注意劳逸结合哦。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点呢，就是位于首尔中路区的三清洞。
0: 哎，又是新的散步地点，看来又会有新的故事展开了。没错，那在正式带大家云散步之前呢，也先来说明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嗯，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TBS
1: EFM官网，还有YouTube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 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 微信公众号搜索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TBS EFM 或者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IU 的《빨간 운동화》。

0: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1: 안녕하세요. MG 새마을금고 모델 조정석입니다. 금융으로 힘이 되는 이웃 MG 새마을금고와 함께 방방곡곡 따뜻하게 으쌰으쌰 마을마다 행복하게 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와 다함께 으쌰으쌰 MG 새마을금고
2: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 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3: 首尔，我来了。
4: 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2: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4: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2: 在带着大家正式开始散步之前呢，我想问问士兵，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4: 什么经历？
2: 就是我本来就是只是想抄近路，哎，结果意外的却发现了一个特别喜欢的地方
4: 啊！当然有啊，而且感觉这种地方往往会比原来要去的目的地要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2: 没错没错，我第一次认识这个三清洞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4: 哦，此话怎讲？
2: 就是我当时本来只是想去景福宫转转的，结果呢，我想着，哎，逛完景福宫之后就随便走走嘛，结果一不小心就走到了一个地方，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是三清洞。
4: 然后嘞？
2: 然后我那天下午原本的这个计划就全部的泡汤了。
4: 有句老话说的好吗？那计划肯定是赶不上咱们的变化的。
2: 是啊，我根本从那里走不出来。
4: 我已经能感受到你当时那种心理的变化了。
2: 我真的觉得这个三清洞有一种很特别很神奇的能力。
4: 哦，什么能力呢？
2: 就是这个地方会让你不断的想拐弯。就比如说，哎，前面有一条小巷子，你就想进去看看。然后呢，我再遇到一段楼梯，你就想爬上去看看。遇到什么漂亮的建筑物呢，就想停下来看看。
4: 那也的确，那去到哪里呢？去到那个地方就感觉很容易会忘了时间。
2: 是的，
4: 可能逛着逛着不知不觉的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2: 对，然后呢，我本身就是有点路痴嘛，结果就是逛着逛着就发现自己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
4: 我反而觉得这是三清洞最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2: 的确。那如果大家想要来三清洞的话，这个交通其实特别的方便。
4: 子怡今天怎么回事？
2: 这个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方，所以有点激动。
4: 没错，那最常见的方法确实是坐着咱们的地铁三号线到安国站，从一号出口出来以后呢，往景福宫的方向慢慢走，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看到咱们三清洞的入口了。
2: 而且我特别推荐大家去三清洞就把手机关掉，不要查攻略。
4: 同意。因为三清洞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在网上的那些旅游攻略里边。
2: 是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三清洞的时候，我原本想找一家网上特别有名的这里的咖啡店。
4: 那你最后找到了吗？
2: 没有，反而呢这一找还给我找迷路了。
4: 我就知道。那后来你怎么弄的？
2: 然后呢，我意外地发现了一家特别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就是虽然没有特别多的客人，但是它整体的感觉我特别的喜欢，所以说呢，我就毫无计划地走进了这家店里，然后开始享受我的美好周末。
4: 确实是这样，你刚刚说的这种经历也真的非常的三清洞。
2: 是的，而且我觉得三清洞和圣水洞真的很不一样。
4: 是，圣水洞就是有一种会让人一直往店里边去看的那种感觉。但三清洞呢，会让人一直 就感觉你想往街道上看一看。哎，你这个形容真的还挺有趣的。嗯，因为我真的觉得说三清洞最有意思的其实是它的道路本身。嗯，是这样，走着走着呢就会看到韩屋，然后再走几步就会出现画廊或者一些卖手工艺品的店铺。嗯，完全就是一步一个景色。嗯，其实也不完全都是各种风格的房屋店铺，也有可能它就是什么都没有，只有阳光啊，树木啊，还有轻轻吹过的风。是的，而且我觉得三清洞它还有一个魅力。嗯，我猜你要说的点是它的季节变化很明显。

0: 没错，哎呀，完全有默契了我们。但是三清洞它的季节变化真的特别的明显。虽然呢，我只经历过春天的三清洞，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其实一年四季的三清洞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1: 是的，春天的话有樱花树，那夏天的话树荫有很多，那到秋天呢，银杏叶又特别的漂亮，那冬天下雪之后呢，也更像是电影里面的画面。
0: 是啊，感觉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的三清洞都值得去仔细的感受一下。哎呀，怪不得韩国人真的很喜欢反复的去三清洞。
1: 没错，那除了自然景色的魅力之外呢，三清洞还有很多美术馆，还有展览空间。哎，子怡，你知道网上有一个很火的那个鲨鱼装置吗？
0: 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就是有特别大鲨鱼的那个，
1: 对对
0: 对不
1: 对对对，那个展览呢，它也在三清洞，它在三清洞的国立现代美术馆里面。
0: 哦，我真的刷到过很多次那个展览，它居然就在三清洞。
1: 是的，所以我去三清洞的时候，本来只是想散散步来着，结果看个展又硬空了我一个小时。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三清洞真的特别适合没有计划的一天。
1: 是啊，就像我刚刚说到的，那计划赶不上变化嘛。那在这里呢，计划也经常的失效。就比如原本你可能只是想随处逛一逛、走走逛逛，结果一走走进了一场展览，然后出来呢，你就发现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0: 是啊，不过我觉得傍晚的三清洞其实是最舒服的一个散步时段。
1: 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游客开始慢慢减少，然后街灯开始一盏盏亮起，整条街都开始安静下来了。
0: 怎么说呢？反正就是特别的舒服，然后这个时候呢，特别的适合去整理自己的情绪，散步的同时也散一散心。
1: 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休闲的周末呢，也可以来三清洞看一看，随便选择一条小巷，那随便拐个弯儿，说不定就会遇见那个属于自己的三清洞。
0: 没错，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新鲜出炉啦！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在散步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是的，那也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Pow 的 Favorite。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在散步的时候都会做一些什么呢？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582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散步的时候最喜欢听播客，有的时候呢本来只是走半个小时，结果听到精彩的部分不知不觉就多走了好几站路。
1: 嗯，真的是这样，我有时候也真的非常喜欢听播客。
0: 我也是。
1: 我前段时间还听了一期关于那种类似凶杀案的那种播客，
0: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1: 对，确实就有很多不一样类型的播客嘛，所以你走路啊或者是在家里休息的时候都可以去找一些你喜欢的播客听，那听着听着呢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
0: 是的，我也非常的不喜欢那种很空白的空间，所以一有时间就会听播客啊，听音乐这种。嗯，
1: 你是喜欢这个听声音是吗？是的，是的。那我接下来的这个手机尾号7138的听众说呢，哎，我喜欢什么都不听，把耳机摘下来听风声、车声还有路人的聊天声，感觉这样才能真正放松下来。嗯，那我觉得
0: 我们完全相反。
1: 是，我觉得这个听众他其实并不是 不喜欢听声音，那恰恰相反呢，他是不喜欢听音乐。但是有时候把耳机摘下来，那把我们的手机放下来，有的时候就能更接近我们的大自然，也能听到更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忽略到的生活当中的小细节。
0: 是的，我觉得就像那种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听听鸟叫声，就会觉得特别的美好。
1: 是的，像我们今天这一期三清洞呢，也非常适合我们把手机放下来，真正的去体验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没错，手机
1: 尾号8401的听众说，我会带着相机到处乱拍，不一定拍风景，有的时候呢是一只猫、一块路牌，或者是阳光照在墙上的那个影子。嗯，我有时候真的喜欢拿着一部手机，然后出门呢去拍一些可能就是一些小细节，比如说说不定是一块木牌，或者是一个放学路段的一个标识，就拍这样的小细节，然后拼到一起，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挑战，也能发现更多
0: 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没错，而且我特别喜欢拍天空，尤其是拍那种云朵，有的时候总是会发现那种特别可爱的小形状，我觉得特别治愈。
1: 手机尾号991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散步的时候会故意走没走过的小路，虽然偶尔会迷路，但也因此发现过很多不错的咖啡馆。嗯，
0: 是的，就像我就是前一阵子去逛那个三清洞嘛，我不是说没有找到原本想去的那个咖啡店，但我倒不是像这位听众一样是这种故意走没走过的小路，我是真的迷路了，但是我也是找到了那种不错的咖啡店。嗯，
1: 确实，因为像韩国就本身就有非常多的 咖啡馆嘛，所以你可能随便走错一条道路就会找到更多不一样特色的咖啡馆。是的，
0: 意想不到的惊喜。手机尾号6283的听众说，我喜欢一边散步一边发呆，什么都不想也不看手机，就慢慢走，有时候很多烦恼走着走着就想通了。嗯，
1: 我有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也会这么做。嗯，对，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想，然后有可能会听个歌，有可能就是真的就是走在校园里边，然后散散步，然后你散着散着会发现 就会把你的心也一块散走，就不会有那么多烦心事儿了。那看完大家的留言呢，会发现原来散步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是的，
0: 有的人喜欢听音乐，有的人喜欢拍照，也有的人什么都不做，只是慢慢的走着。嗯，
1: 确实，那也就像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三星洞一样。是的，有的时候
0: 最有意思的其实不是那个目的地，而是这个路上意想不到的那种小发现。
1: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今天 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第一步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Perbagan Satsungi》为我们带来的《Find You》。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餐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欢迎天天。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心，很高兴今天可以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那前天下午呢，最后一门专业课也是终于考完了。
0: 是啊。
1: 走到教学楼的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哇，真的是解放了。咱们三个人也算是正式放暑假了。
0: 没错，那一瞬间真的有一种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的感觉。哎呀，我感觉上周这个期末周大家都挺拼的。晚上路过这个自习室的时候，看到桌上基本都是咖啡杯啊、能量饮料，还有摊开的复习资料。我有一天就是复习到特别晚，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肚子就特别的饿，然后呢我就去了这个学校附近的那个24小时汤饭店。
2: 啊，复习通宵了吗？
0: 是的。
2: 可是子怡，你之前不是不太吃汤饭吗？
0: 对，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只是因为它开着，所以我才进去的。然后没想到早上那个时间店里还坐了不少人呢。然后呢，那碗这个脊骨汤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冒着这个热气，然后这个肉炖的也很软很烂，汤里呢还有一点点那种苏子椰子，还有这种可能是像胡椒的那种香味。
2: 是的。
0: 然后本来整个人已经很疲惫了，但是喝完那碗汤之后呢，哎，身体好像慢慢的暖回来了。
1: 哇，所以你现在这个形容美食的能力真的是日益愈增啊，真的是感觉听起来越来越有画面感了。我已经开始吞口水了。
2: 哇，我完全懂自己说的这种感觉。你一说汤饭，我突然想起来我第一次去吃汤饭店的那个经历。当时饿得不行，就想随便吃口饭，就走进了一家韩餐店，然后结果一看菜单完全傻眼了。原本以为说菜单会分主食或者是菜这几大类的，然后结果翻开一看，一大半夜全是各式各样的汤，然后看得眼花缭乱的。我当时就在想说，我明明是来吃饭的，怎么感觉专门就走进一家喝汤的店。
1: 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进店也有一模一样的感受。那我刚开始呢

0: 特意找菜单上的主食区，后来才发现好像人家的主食，就人家这个主角本来就是汤饭它本身，那身边不管是
1: 正餐的 C 位，
0: 对，是的，身边也不管是啊学生族啊还是上班族，进店呢就直接点一款汤，然后再配上米饭落座就餐，它这就是韩国人最日常的一种就餐方式。
2: 嗯，是啊，我一开始还总觉得就是是不是还要再加点什么，但是后来发现很多韩国人就是一碗汤饭然后配上几样小菜，然后他们就能吃得非常的心满意足，
1: 是
2: 大家呢都捧着这个热汤慢慢的享用，一顿饭的全部内容就浓缩在这一碗汤和米饭里面了。
1: 没错，而且这跟我们广东喝汤的习惯真的完全不一样哎。像我们就会喝一些玉米排骨汤或者冬瓜薏米煲鸭汤这些，那一般我们都是饭前喝一碗然后润润胃，就把一顿饭给慢慢打开。但是我们向来就是饭和汤是分开的很开的，然后不会把混在一起吃，然后在这里就完全不一样，然后米饭配搭配这个热汤，然后甚至他们把汤饭放到这个汤里面去变成一个汤饭，一碗汤一碗饭，然后几样小菜端上来，然后这顿正餐就正式的成立了。
0: 是的，而且韩国人甚至专门给这种吃法起了一个非常直白的名字，那就是 Gukbap。 那顾名思义， Guk 是汤，Bap 是饭，那合起来呢就是咱们的汤饭了。而且韩国网上还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就是 Gukbapen撇心他家难安达，哇，突然嘴瓢，就意思大概就是呢，就是这个 Gukbap 肯定不会撇心那达，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吃什么的时候你就吃汤饭，哎，咱们累的时候呢就吃汤饭，喝完酒第二天呢依旧是吃汤饭。
2: 你别说，我之前还总觉得这句话哎是不是有点夸张的成分，然后后来有一次中午不知道吃什么，我在学校附近绕了半天，炸鸡吃过了，这个拌饭前两天也刚刚吃过，最后想来想去，我居然自己走进了一家汤饭店，那一刻我突然间发现，哇，好像真的有一种不知道吃什么就去吃汤饭的一个感觉。
1: 是的，而且刚刚士兵提到这个 Gukbap，其实韩国它还有一个那种汤饭计量学的野生公式，就是他们会就是在他们的论坛上面，他们就会说这个一碗他们的这个标准的一个面值就是一碗一个 Gukbap 就是多少多少韩元，所以大家去买一些饮料的时候就说我这可以买几个这个汤饭了，或者说买一个衣服的时候就说是五六个汤饭。
0: 原来如此，
2: 好像确实有这种感觉。
0: 而且我发现这个韩国人对汤的分类呢是非常的细致的，它大概可以分成四大类，是국汤鸡给还有这个餐果，看起来好像都可以翻译成汤吧，
2: 是，
0: 但它其实每一个词的背后对应的各种吃法呀浓度和场景我感觉都不太一样。
1: 我当时去第一次去那个汤饭店的时候就特别怂，然后看到菜单上那么多名字就根本不知道选什么，所以就看起来挑了一个最安全的 miogu 海带汤。一般这种菇就是很家常类的，然后味道也不会很重，喝起来就很清爽，像海带汤啊豆芽汤北鱼汤都属于这一类，很多韩国人从小到大最熟悉的也都是这些汤。结果那一次之后我喝了之后真的完全喜欢上，然后变成 miogu 的狂热爱好者，
0: 还喝上瘾了。
1: 对，然后子怡可以作证啊，
2: 是的，
1: 我真的是吃泡面的时候我真的专门多买一碗海带汤的浓缩包一起冲，或者说赶时间的时候然后去便利店直接买一个速食的海带汤饭。
2: 是的是的，我完全可以作证。然后呢我后来其实最熟的反而还是汤这一类，就是跟天天刚刚才说的这个苦不一样。
1: 汤
2: OK， 韩语这个是汤。一般会觉得它更扎实一点，里面呢经常有这种大块的肉或者是骨头，很多时候光看分量就知道这是一顿饭。我最开始清末州吃的那个脊骨汤其实就是属于汤，那一大锅端上来的时候我真的有点震撼，这个排骨堆得满满的，然后汤还在咕嘟咕嘟的冒热气。后来呢我发现像这种血浓汤啊参鸡汤啊排骨汤这类其实也是属于汤，很多时候看到这个汤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已经不是这种喝汤，而是今天这一顿稳了，
1: 可以吃得非常好了。
2: 是的，
0: 这个汤也属于汤。其实我最喜欢的反而是某些鸡给吧，就特别是 kimchi 鸡给这样的，因为刚来韩国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其实就是这个 kimchi 泡菜汤，还有像

0: 豚脏鸡给大酱汤。其实鸡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味道比较浓，而且特别下饭嘛。那刚开始我还以为它只是桌上的一道配菜，结果发现韩国朋友经常点一份泡菜汤，再配一碗米饭就开始吃饭了。那后来慢慢会发现呀，像泡菜汤啊、大酱汤啊、嫩豆腐汤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鸡给这一类。看起来好像是一锅汤，但其实里面的豆腐、泡菜、肉各种配料一点都不少。有时候吃到最后呢，反而是米饭先吃没了。
1: 哎，天天那这个韩国人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韩国人和这个鸡给的区别，为什么部队火锅会叫부대鸡给啊？
2: 对，韩国人我们翻译回来，其实中文它其实也是叫火锅，但是这个부대鸡给呢，它我们中文翻译是部队火锅来
1: 的。
2: 那其实区分起来也特别简单啊，像泡菜锅，然后这一类的鸡给，其实上桌就已经煮好了，可以直接吃的。然后它是大多都是那种一个或者两人份的这样的一个分量。但层个就不一样，它一般用的是那种大号的汤锅，然后食材全铺在上面，是端上桌之后再开火去现煮的，然后分量也会更大一点。那所以按照这个划分的话，那部队锅就自然归到这个鸡给这一类了。
0: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韩国人只是汤的名字多，后来发现其实他们连怎么煮啊，几个人吃，上桌以后怎么吃，都分得特别特别细致。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很多汤饭店一开就是很长时间。
1: 对，我去的那家24小时这个集五汤店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早上进去的时候，有像我这样就是复习到很晚的这种学生，也有准备开始一天工作的人。后来中午路过呢，又能看到附近上班族，然后坐满几桌，大家吃得很痛快。像是午休的时间，他一般来解决一顿饭啊，晚上再经过的时候呢，里面还是有人。这个桌上的汤锅还在冒着热气，它不是那种特别热闹的店，但是好像一直有人在吃。
2: 是的，其实我来之前我根本都不知道，就是这个二十四小时的这种汤饭店就是在韩国有这么多。所以我之前有一次晚上11点经过自己说的那家24小时店的时候，我真的完全震惊，我说这个店不是应该这个时间应该下班
0: 了
2: 呀，然后结果怎么
1: 还有
2: 这么
1: 多
2: 人。
0: 确实不同时间来的人其实也是不一样的，那中午可能是一些上班族啊，那下午可能会看到一些老人，晚上或者是下午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学生，那凌晨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刚结束聚会的一些人，出租车司机或者是刚下夜班的一些人来吃饭。有时候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人来，然后坐下点一碗汤饭，然后慢慢吃完再慢慢离开。
2: 汤饭也感觉很适合那种一人食的时候。
0: 确实。
2: 但而且这种现象其实不止在首尔有，我后来发现其实韩国各地都有自己代表的这个汤饭，像我们提到泉州就会想到豆芽的这个汤饭，
1: 拌饭
2: 汤饭，然后釜山我们就会想到这个猪肉的这个，好像每个地方的味道做法好像代表食材都不一样，就感觉我们上一期说的不同城市也会遇到不同的口音，然后汤饭有自己的地方特色。
0: 确实，而且釜山那边其实有专门的一条街，就是卖猪肉汤饭的汤饭街。那这一整条街上呢，有很多店卖的都是猪肉汤饭。我后来还看到一个数据，那2025年釜山观光公社他这边调查出来呢，这个结果有66.9%的人都把猪肉汤饭选成了自己最喜欢的釜山美食。
2: 我之前还有看到本地人他们吃这个时候，就是会桌上配着这个韭菜和虾酱，然后汤端上来之后就完全是不是，汤是不是直接喝的，然后是把那个韭菜放到这个热汤里面，再加一点这个虾酱调料。
0: 我觉得这个韭菜简直就是灵魂。
2: 真的吗？我是完全不能吃韭菜派，所以我说
1: 就完全不一样了。
2: 是的，
1: 感觉这已经不是那种某一家店的就是已经不是某一家店的招牌菜，而是这一整个地方的这个饮食名片了。
0: 是啊是啊，从学校门口的鸡骨汤饭，再到刚刚我们聊到的釜山猪肉汤饭街，再回到不同地方自己的代表汤饭，感觉这一碗汤其实已经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了，而是它出现的位置和一些独特的吃法。早饭可以吃，午饭可以吃，那深夜还可以吃，很多食物对应着某个场景，但汤饭好像是什么场景都能放进去的一个概念。
2: 是的，而且我还发现个很矛盾的地方。
1: 什么矛盾？

0: 的地方。
1: 就是我们之前冰美式那一期也说，就是首尔节奏很快嘛，大家走路快，上班也快，反馈也快，什么都对，什么都讲究这个效率，所以说咖啡都得必须要一秒开机。但偏偏是一个这么讲究速度的地方，最后坐上正餐 C 位的却是一碗需要慢慢熬、慢慢喝的一个热汤。
0: 哎，天天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要在这个这么快的生活节奏里，韩国人呢却偏偏给这碗汤饭留出了位置？值得思考一下。然后一锅汤它从准备到熬出来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2: 是
0: 可偏偏就是这一碗热汤呢，最后成了很多韩国人最习惯的一顿饭。
2: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咱们先留一个疑问，先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下半场我们继续和天天一起聊一聊这碗汤到底是怎么一步坐上韩国正餐 C 位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IU 的 Community 만나요。

欢迎回来，刚刚听到的是 IU 的《奇妙一点满纳哟》。哎，这首歌一出来啊，感觉整个人都轻了一点，有一种从那种忙碌里慢慢走出来的感觉。其实刚刚听歌的时候，我脑子里还一直是那个画面，就是期末周结束之后呢，早上推开一家还亮着灯的汤饭店，外面天。

0: 刚刚晾，里面这个汤还在冒着热气的感觉，
1: 好有画面感。
0: 是。
2: 那我们也继续回到我们刚刚上半场留下来的那个问题，所以这一碗汤饭为什么能够稳坐正餐的绝对 C 位呢？那我们前几期节目，天天也跟我们分享过，其实明明有很多更热闹、更上镜的食物，像是咱们的炸鸡啊，或者是我们提到过的一些 Potong Matcha 的一些小食，那可是一回到正经吃顿饭这个场景，汤饭就特别容易被大家回想起来。
1: 我觉得也是我们刚刚上半部分聊的，就是它真的直接原因就是太适配生活了。我们说，你看，其实汤饭核心就是特别简单，就是一碗汤饭和一碗白饭。
0: 是的。
1: 所以说是它就汤饭本身就很高的包容度。
2: 就很简单吧。
0: 对，如果说像我们平时吃中餐或者是正餐那样，就是得点一桌子菜，然后还要拿着筷子啊，一口菜一口饭这样换着吃。但是对于那种时间很紧张的人来说，其实还是有点浪费，这个时间有点慢。但是汤饭最神奇的一点就是，哎，它把这个主食啊、蛋白质啊、这个热汤还有蔬菜全部都浓缩在一个小砂锅里面了。
1: 浓缩就是精华。
2: 确
1: 对于
2: 实。
1: 追求效率的这种现代人来说，就汤饭就是快餐的极致。有时候你就是一碗滚烫的汤和一碗饭端上来之后，然后直接把饭啪一下扣到这个汤里面，然后拿一个勺子就直接可以大口吃，所以就既满足了这个快的要求，也必须满足了他们必须要吃热汤热饭的这种肠胃习惯。
2: 那听到这里我就理解了。不过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我期末周的时候去那种24小时的汤饭店，那在韩国除了便利店，好像开的最多的24小时汤这种饭店，应该就是汤饭店了。
1: 是
2: 那为什
1: 的，
2: 么偏偏是汤饭店能够做到24小时不打烊呢？
1: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0: 这个我知道一些，哎，就是
1: 请
0: 是
1: 讲。
0: 不是它和这个韩国非常有名的这个烩餐，就是회식文化和这个解酒文化有关呢？
1: 对，是，子怡完全答对了。
0: 是吧？
1: 24小时这种汤饭店可以说是他们这种独特的深夜的一个夜生活催生出来这种产物。所以说大家就他们社交特别喜欢有这种一茶，然后一茶或者三茶这种。
0: 换着吃的这种感觉。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会，喝一点像醒酒汤这样的东西，然后可能就喝了酒啊什么的，然后只有这种一口热乎乎的汤才能够把它压下去。
0: 就是从上半场的那家24小时这个脊骨汤店开始啊，到现在聊到韩国人的这种日常生活，哎，我突然觉得这个标题里的那个问题好像，慢慢已经有答案了。韩国人的餐桌中不是突然被汤饭承包的，而是这碗汤饭慢慢的出现在了生活的每一个位置里。
2: 是的，是的，是的。那今天聊完，我也真的是对这碗汤啊，感觉有一种不一样的认识了。它好像并不只是餐桌上的 C 位，它根本就是刻在这个韩国人骨子里的 DNA。那记录着这个社会关于巴里巴里姆呢，关于效率，关于这个治愈，也关于陪伴的所有的故事。
0: 我觉得，哎，听完这一期节目之后，我自己也是又想再去吃一碗汤饭了。
1: 对，那要不然咱们下节目之后就直接去学校门口那家店去吃一奖励自己一碗热乎乎的汤饭吧。然后我们其实也说到说今天这个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正餐的 C 位，其实从它各种的这种效率生活呀，或者是说它给人的这种感觉，以及它更符合说韩国人的这种饮
0: 饮
1: 食
0: 食习
1: 习惯，
0: 惯，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发现，哎，这个汤饭可能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说不会特意去打卡的一种这种美食，但是它确实是一
0: 在
1: 直
0: 我们
1: 出
0: 的
1: 现
0: 身
1: 在我
0: 边，
1: 们的身边。
0: 是的。
2: 确实，
0: 那
2: 那
0: 这
2: 也，
0: 一期的这个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那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那送走嘉宾之后呢，一起来听윤행상윤복이의밥한끼해요。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那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三清洞的一些文化，还有包括今天跟天天呢也聊到了很多关于汤还有鸡给这样的一些小知识。
1: 是的，感觉今天分享的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休闲起来之后去散散步，然后关掉手机，不用查任何攻略，去享受一下。
0: 是的，去可以发现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细节。那在节目过后呢，今天我已经是特别饿了，感觉
1: 是
0: 要去
1: 的，
0: 吃一顿像布袋鸡给这样的汤。
1: 汤饭，没 错。
0: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Eclipse 的《Run Run》，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할로틴 모델 손흥민입니다. 매일 먹는 비타민, 많이 먹는 것보다 얼마나 잘 흡수되는지가 중요합니다. 그래서 하루틴은 리포좀 제형 기술로 흡수율을 높였어요. 이제 비타민 흡수율로 까다롭게 고르세요. 대한민국 비타민 캡틴 하루틴.
2: 제조리바이오 판매우리 ENL 하루틴 건강기능식품 광고.
3: 朗朗双语座，我们的韩国语时间，首先依然是请出李春阳老师。李老师你好。
4: 穆姐你好。
3: 这个星期好像一下子增加了难度系数。
4: 确实。
3: 我们来听听今天要学习的知识点是什么。
4: 好的。왜안들어가고있어요？为什么不进去呢？
3: 기숙사문이잠겨버렸어요。哦，这个宿舍它的这个门锁上了。
4: 전화를왜끊었어요？你为什么挂我的电话呀？
3: 지하철아니라서전화가끊겼어요，因为在地铁里电话断了。
4: 嗯，那找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点了吗？
3: 其实不太容易发现的。
4: 对，但是呢，我们有听到一个 기 的一个重复，比如说문이잠겨버렸어요，잠기다，전화가끊겼어요，끊기다。它的这个呢，以前我们说是전화를끊어요，挂电话。嗯，但是这里呢，就是전화가끊겼어요，电话呢自己断掉了。
3: 对，不是我
4: 电话被挂掉了。对，不是我主动做的，而是我被迫发生了这么一个动作。
3: 被动用法。
4: 对，它呢，我们如果单词里面中间搭什么이히리기这样的后缀在里面的话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被动态的单词。仅仅只是这个单词，我们就知道整个句子就是一个被动句。比如说쓰다，它另外有一个单词叫什么쓰이다，
3: 쓰이다，
4: 对，쓰이다。是的，就是对，写在这儿，被写在这儿的。然后呢，一打读一 k 的，中间有一个 he 被读的，不是我主动的。然后拍打，拍打卖，它有一个被动单词叫做拍里的。然后呢，洗的洗，它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单词叫洗给的。
3: 西基的，
4: 这种一ヒ利基在中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被动态。这些单词呢不是很多，它不是所有的单词都可以使用，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这一小部分。一的单词的话呢，比如说 nota 放加上一在里面的话，就是什么
3: ？noida
4: noida 就是被搁置在这儿的。然后呢 ，paguda 换
3: paguda
4: paguda 被换了。然后 boda 看
3: boida。
4: 不意的看见，然后被我看到的，然后另外呢，刚才我们说的斯达，
3: 斯达，肆意的，
4: 肆意的啊，被使用，被写，然后呢，萨塔有一个就是累积的萨塔，
3: 塞
4: 的，塞的啊，这是一在里面的。刚才我们还有一个长歌的，在这里面的话是长吉的。他把这个
3: 呃
4: 变成了一个一，长疙瘩变成了长疙瘩，有这么一个对照的单词
3: 被锁住了。
4: 对，这是一的使用方法。另外还有一个 he 他打关，
3: 他气的，
4: 他气的被关上了。一打读，
3: 一气的，
4: 一气的被读完了。然后呢，马打堵，
3: 马打马气的，
4: 马气的这个经常使用，
3: 被堵上了。马
4: 克塞，
3: 对，
4: 霹雳马克塞。还有这个擦打抓。
3: 擦屁的被抓，
4: 被抓啊！小偷被警察抓，먹다吃，
3: 먹기다被吃，
4: 被吃掉了，对，被吃掉了。那还有这个리的话呢，可能就会简单一些。리的话，一般情况下是리儿做收益的那种单词，后面会用一个리。比如说，걸다挂，
3: 걸리다被挂住，
4: 被挂住。듣다听，它呢要有一个리儿的变化。
3: 那这个是들리다听见，被听见，
4: 被听见。열다开，
3: 열리다被打开，
4: 被打开。팔다卖，
3: 팔리다被卖掉。
4: 밀다推，
3: 밀리다被推开。
4: 풀다，
3: 풀리다被解开。
4: 듣다听，
3: 들리다听见，
4: 听见被听见，这是一个리啊，이히리。另外还有一个什么？기，刚才我们说电话怎么样？
3: 끊겼
4: 어요，끊다。
3: 끊기다，被挂断，
4: 被
3: 打断，
4: 被打断了。还有这个안다抱，
3: 안다안기다被抱，
4: 쫓다追，
3: 쫓기다被追，
4: 찢다撕，
3: 찢기다被撕碎，
4: 씻다洗，
3: 씻기다
4: 被洗，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不是所有的单词都可以使用的，所以呢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我先把这么多

0: 记住哦，我们初级韩语里边应该就够用了。
1: 是，我的建议是大家把这几个单词都背下来，因为我就是这么做的。
0: 好的，我们来练习一下日常生活中的绘画，看一下它是怎么使用的。哦，왜이렇게짜증이나요？为什么这么发火呀？
1: 옆집에서음악소리가너무크게들려서공부할수가없어요。我们旁边这一家音乐的声音太大了，根本没法学习。
0: 嗯，책을왜찢었어요？为什么把书给撕了？
1: 제가찢은것이아니라동생때문에내책이찢겼어요。不是我撕的，因为我的弟弟，我是书被他撕的。
0: 여기공사중인것같아요，这里好像在施工呢。
1: 嗯，공사때문에길이막혔어요，다른길로갑시다。这因为施工这条路堵了，我们换条路走吧。
0: 아침뉴스를봤어요？你今天早上看新闻了吗？
1: 네，범인이경찰에게잡혔어요。是的，这犯罪分子被警察抓住了。
0: 손이왜이렇게부었어요？手怎么肿了呀？
1: 목이물렸어요，被蚊子咬了。
0: 被蚊子咬了，我们家儿子被蚊子咬的话，手就肿得不大像话。
1: 这是一种肤质啊。
0: 对，
1: 我们来复习一下吧。
0: 好的，那同样的从单词来开始，中间加一的单词 놓다 放
1: 놓이다
0: 被放搁置。바꾸다 换
1: 바꾸다 被换。
0: 보다看，
1: 보이다看见，被看见。
0: 쓰다用，
1: 쓰이다被使用。
0: 쌓다累积，
1: 쌓이다被累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히，中间加히的单词，닫다关，
1: 닫히다被关上。
0: 읽다读，
1: 읽히다被读完。
0: 막다堵，
1: 막히다被堵住。
0: 잡다抓，
1: 잡히다被抓。
0: 먹다吃，
1: 먹히다被吃掉。
0: 还有리，中间加리的单词，걸다挂，
1: 걸리다被挂。
0: 듣다听，
1: 들리다听见，被听见。
0: 열다开，
1: 열리다被打开。
0: 팔다卖，
1: 팔리다被卖。
0: 밀다推，
1: 밀리다被推开。
0: 풀다解开，
1: 풀리다被解开。
0: 듣다听，
1: 들리다被听见。
0: 然后中间是加기的单词，跟다断，
1: 끊기다被打断。
0: 안다抱，
1: 안기다被抱。
0: 쫓다追，
1: 쫓기다被追赶。
0: 찢다撕，
1: 被撕碎。찢기다
0: 씻다洗，
1: 씻기다被洗。
0: 接下来再来听一下我们刚才的日常生活会话。왜이렇게짜증이나요？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呀？
1: 옆집에서음악소리가너무크게들려서공부할수가없어요。旁边这一家音乐声音太大，没法学习。
0: 책을왜찢었어요？为什么把书给撕了？
1: 제가찢은것이아니라동생때문에내책이찢겼어요。不是我撕的，因为弟弟被他撕了。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제주소년带来的《밤새달리다》。

0: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学习点。嗯，我们讲过说这个伊希利基只有一小部分的动词里面可以使用，就是要背下来。对，需要背下来。那我们学一个它的一个句型，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被动句？同样的，通过对话来找一找是怎么样变成被动句的。
1: 며칠 전에 교통사고가 나서 입원하게 됐어요.几天前出了交通事故，所以住了院。회사
0: 동료와 사이가 좋아졌어요.跟公司的同事呢关系变好了吗？
1: 네, 서로 이야기를 많이 나눈 후에 서로 더잘 알게 됐어요. 互相之间交谈了很多之后啊，然后变得更加亲密了。嗯，找到我们今天的内容了吗？ 하게 되다.
0: 하게 됐어요.
1: 学被动的时候，学到这儿就觉得这个句型救了我。所有的动词都可以使用了。嗯，那这个
0: 됐다나 跟 이히리기 是不太一样的，所有的这个动词都可以把它给变成一个被动态。嗯，直接在动词的词干后面搭的位置给它去掉，加上一게 됐다, 게 됐어요就可以了. 比如说 가다, 가게,
1: 가게
0: 됐어요. 먹다,
1: 먹게
0: 됐어요. 듣다, 듣게 됐어요. 没有任何的不规则变化，所以呢比较简单。它呢不仅是现在时态可以使用，过去时态还有将来还有推测的这种을거에有的这种形态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的。嗯，我们看一下刚才的这个 가게 됐어요, 먹게 됐어요, 这个是过去时态的。然后呢现在时态 가게 되요，嗯，가게되요，먹게되요，되요。那将来时推测也同样可以使用，가게될거예요。对，我们将来时态是을거예요学过的，所以呢在这里提다后面加上一个될거예요就可以了，가게될거예요，먹다，먹게될거예요。所以呢这个是简单多了。是的，我们来练习一下吧。嗯，好的，先从单词来开始，보다，
1: 보다보게되다，보게되다，주다。
0: 给，주게되다，만나다，만나게되다，부르다叫，부르게되요，嗯，공부하다，공부하게되다，嗯，팔다，啊卖，팔게되다，啊卖게되다，还有찾다找，찾게되다，놓다放，놓게되다，적다写，적게되다，뽑다选，뽑게되다，받다收，받게되다，씻다洗，씻게되다。
1: 那同样的，以前我们说的这些不规则变化，在这里是没有的。듣다，듣게되다，줍다剪，줍게되다，붓다到，붓게되다。哦，简单多了，是不是？这伊히리기忘记也可以了。嗯，但是呢，还是需要知道的。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对话练习。
0: 언제부터 서울에 살았어요?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首尔生活的呀？
1: 한국으로 유학을 와서 작년부터 서울에 살게 되었어요. 我来韩国留学之后。

0: 从去年开始住在首尔。嗯，이 가게에 자주 와요? 你经常来这家店吗？
1: 친구가 이 가게를 좋아하니까 저도 자주 오게 됐어요. 因为我的朋友喜欢这家店，所以我也就经常来了。
0: 어떻게 남자친구를 만났어요? 怎么跟你男朋友认识的呀?
1: 친구의 소개로 만나게 됐어요. 朋友 介绍我们认识的。
0: 우비씨를 어떻게 알아요? 你怎么认识的这个宇飞呀?
1: 지난 학기에 같은 수업을 들어서 알게 됐어요. 上个学期的时候我们听了同一门课认识了。
0: 요리를 자주 해 먹어요? 你经常做菜吃吗?
1: 네, 한국에 와서 혼자 사니까 요리를 자주 하게 됐어요. 我来韩国之后一个人住，所以就经常做菜。通过这些我们就知道，我不是想要主动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呢不知不觉间这个动作就被我做出来了。是的，我们再复习一下吧。好的，那보다看，
0: 보게 되다， 주다， 给，
1: 주게 되다，
0: 만나다， 见，
1: 만나게 되다，
0: 부르다， 叫，
1: 부르게 되다，
0: 공부하다， 学习，
1: 공부하게 되다，
0: 팔다， 卖，
1: 팔게 되다，
0: 듣다， 听，
1: 듣게 되다，
0: 찾다， 找，
1: 찾게 되다，
0: 놓다， 放，
1: 놓게 되다，
0: 적다， 写，
1: 적게 되다，
0: 뽑다， 选，
1: 뽑게 되다，
0: 받다， 收，
1: 받게 되다，
0: 씻다， 洗，
1: 씻게 되다，
0: 줍다， 剪，
1: 줍게 되다，
0: 붓다， 倒，
1: 붓게 되다，
0: 붓게 되다。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刚才的这个生活会话。 언제부터 서울에 살았어요? 什么时候开始在首尔生活的呀?
1: 한국으로 유학을 와서 작년부터 서울에 살게 됐어요. 我来韩国留学从去年开始在首尔住。
0: 이 가게에 자주 와요? 你经常来这家店吗?
1: 친구가 이 가게를 좋아하니까 저도 자주 오게 됐어요. 因为我的朋友喜欢这家店，所以我也就经常来了。
0: 어떻게 남자친구를 만났어요? 怎么跟男朋友认识的呀?
1: 친구의 소개로 만나게 됐어요. 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
0: 우비씨를 어떻게 알아요? 你怎么知道的那个宇飞呀?
1: 지난 학기에 같은 수업을 들어서 알게 됐어요. 我们上个学期听了同一门课，然后认识了。
0: 요리를 자주 해 먹어요? 经常自己做菜吃吗?
1: 네, 한국에 와서 혼자 사니까 요리를 자주 하게 됐어요.
0: 我来韩国之后一个人住，所以就经常做菜了。那这个语法有我们需要注意的点吗？其实还是有一些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句型呢，一般情况下就是用在已经实现的事或者已经成定局的事的时候呢，虽然这件事我还没有做，但是呢它同样用过去式的一个表现是可以表现出来的。比如说， 회사 사정이 안 좋아서 이분들의 회사를 그만두게 됐어요. 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辞职，还没有从这个公司离开，但是我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个됐어요的时候呢，这个后面用的是过去式的。然后呢，它还可以就是用于不直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而是用比较婉转客气的一种说法，听起来更柔和一些。比如说 이번 학기에는 제가 장학금을 받게 됐습니다. 받게 됐어요. 这个时候呢，比장학금을 받았어요的时候呢，可能更客气一些，更谦虚一些。对，然后呢，它还可以用于一些变化的结果，比如说呢，친구들과 노래방에 가서 자주 연습하니까 노래를 잘하게 됐어요.
1: 是的，也就是说，用于已成定局的事情啊，可以用过去的 하게 되었어요. 然后不直接
0: 介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较委婉的谦虚的表达，也可以用这个语法，然后就是表示一个变化的结果。那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和被动的这个语法本身结合起来，然后去做对比做练习。对，除了这个이히리게还有我们这个게됐어요，这两种形态。同时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还有一种我们之前学形容词的变化的时候有一个아어졌어요，아어지다的一个句型，还记得吗？哦，对，比如说커졌어요， 작아졌어요。对，这个是形容词的时候是形态的状态的变化，但是呢，如果是用在动词的后面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有一种被动的效果，不是我直接去做的这件事情。比如说커피를 쏟았어요， 这个时候呢是咖啡到了，我倒了咖啡，但是呢，커피가 쏟아 졌어요， 也经常听到这种表现，对不对？쏟아졌어요，这个时候呢，咖啡呢是被撞洒了的这种，也是同样可以使用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이민혁带来的
1: 그렇게 됐나 봐。
2: 유난스러운 하루에 끝이 올 때쯤 너의

0: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学习点。好的，우리
1: 아이는 채소를 잘 안 먹어서 걱정이에요. 我们家孩子他不喜欢吃青菜，我有点担心。
0: 그래서 저는 채소로 볶음밥을 만들어서 아이한테 먹여요. 所以我把蔬菜给他们做成炒饭，为孩子们吃。
1: 밤에 잠자기 전에 뭐 해요? 你晚上睡觉之前都做什么事情呀?
0: 할머니가 옛날 이야기를 들려주세요. 奶奶给我讲以前的故事。
1: 找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点了吗?
0: 还是被动，然后 먹여요, 들려주세요.
1: 这个 먹여요, 들려요 在这里是使动态让。 之前我们学的那是被动，被做什么事情，这里呢是我让他做什么事情，比如说，아이에게 밥을 먹여요, 让孩子吃饭，喂孩子吃饭，이야기를 들려주세요, 让我听，对，让我听，被动使动，和使动，这个呢同样跟被动态一样，我们也是先说一下它的一些这个使动态的单词，它也是只有一小部分，而不是说所有的单词都可以使用的，它呢可能比那个被动态要多两个，它有中间经常会见到一些 ihiligi， 另外还有乌和出，也是可以经常见到的，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比如说

0: 有一的单词，这个 mogda， 它是中间加上一个一 mogida，
1: mogida，
0: 对，那 anda，
1: 安
0: 期的，让他做，然后呢 ，ulda，
1: ulida，
0: ulida， 让
1: 他
0: 哭，然后呢 ，uda， 笑。
1: Ugida,
0: ugida， 让人笑，
1: 让人发笑。
0: 对，然后 geda 醒 ，geuda 哦，让他醒 ，nuda 晚
1: ，nuchuda
0: 啊，稍微让时间晚一点，是有这样的。ihi ligi， 另外还有会见到一个u和出的形态在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单词，有这个一的单词 mogda，
1: mogida 喂
0: ，juda 死。
1: 出击的杀死，
0: 杀死波达看，
1: 波伊达
0: 展示，在这里是展示，让别人看的意思。苏达上当的意思，
1: 苏吉达，
0: 苏吉达
1: 就哄骗，骗他。
0: 对，努达啊，融化，
1: 努吉达让他融化。
0: 嗯，咯达沸腾的这个咯达，拍拍咯达沸腾，
1: 咯里达煮。
0: 嗯，还有这个布达贴。
1: 不气的，
0: 就是把它粘贴起来，
1: 就是、让它粘在一块儿，
0: 对，让它粘在一块儿啊。然后接下来是黑，中间有黑的单词，一打读，
1: 一气的，
0: 让它
1: 读，
0: 安打做，
1: 安气的，让它做，
0: 努打躺，
1: 努屁的，把它放在这儿，
0: 对，
1: 让它躺在那儿，
0: 对，一打穿，
1: 一屁的，让它穿，给它穿，
0: 一打熟，
1: 熟，一气的，就是煮熟，
0: 马打对。
1: 把气的猜
0: 形容词的 nerp 的宽
1: nerp 的放宽
0: 放宽中间是 li 的单词 al 的知道
1: al 利的告诉
0: sal 的活
1: sal 利的救活
0: ul 的哭
1: ul 利的就让他哭
0: t 的听
1: t 利的听到
0: kot 的挂
1: kot 利的让他挂在那儿
0: nul 的玩
1: nul 利的逗他玩
0: tul 的转
1: tul 利的转动
0: 接下来中间是 gi 的单词 ，u 的笑
1: ，u gi 的逗谁笑？
0: ma 的承担，
1: ma gi 的委托
0: ，po 的拖
1: ，po gi 的扒下来拖下来
0: ，xi 的洗
1: ，xi gi 的让他洗
0: ，gun 的饿
1: ，gun gi 的让他饿着
0: ，kam 的洗头
1: ，kam gi 的给他洗
0: ，nam 的剩
1: ，nam gi 的剩下来，
0: 还有 u 的单词 ，ge 的
1: ，ge u 的叫醒
0: ，cha 的睡。
1: 切乌达哄他睡，
0: 然后他的着火的那个他的，
1: 切乌达烧掉，
0: 烧的站立，
1: 切乌达把他竖起来，让他站起来，
0: 撕的把他给带的意思，
1: 西乌达盖上，
0: 然后呢，还有一个中间是出的，
1: 勒出的推迟推延，
0: 拉打低。
1: 拿去的降低，
0: 降低这些单词呢，可能比这个被动态的单词稍微要多一些，
1: 是不是已经开始头疼了？
0: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下，
1: 看看怎么用，
0: 对，看一下怎么用。같이산책하러갈까요？一起去散步怎么样？
1: 바닷가에는바람이심해서따뜻하게입히세요。海风很凉，让他多穿点。
0: 집에서입을빨래하기가힘드네요。在家洗被子比较困难，很累啊。
1: 이불빨래는세탁소에맡기세요把被子送到洗衣房吧
0: 아이가뭐해요孩子在干嘛呢
1: 아이는인형에게예쁜옷을입혀요孩子正在给他的玩偶穿漂亮衣服
0: 부모님이랑통화를했어요你跟父母联系了吗
1: 네제소식을부모님께알려드렸어요是的我把我的消息啊告诉我的父母了
0: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单词。먹다吃，
1: 먹이다；
0: 죽다死，
1: 죽이다杀死；
0: 보다看，
1: 보이다展示；
0: 속다上当，
1: 속이다哄骗；
0: 녹다融化，
1: 녹이다使融化；
0: 끓다沸腾，
1: 끓리다煮；
0: 붙다贴，
1: 붙이다使粘贴。
0: 接下来是히的单词，이다读，
1: 이키다使他读；
0: 앉다坐，
1: 앉히다让他坐。
0: 눕다躺
1: 눕히다放躺下
0: 입다穿
1: 입히다给谁穿
0: 입다熟
1: 익히다煮熟
0: 맞다对
1: 맞히다猜
0: 넓다宽
1: 넓히다放宽
0: 接下来中间是리的单词알다知道
1: 알리다告诉
0: 살다活
1: 살리다救活
0: 울다哭
1: 惹哭울리다
0: 듣다听
1: 들리다听到
0: 걷다挂
1: 걸리다悬挂
0: 놀다玩
1: 놀리다逗弄
0: 돌다

0: 问的问题太多了，有的时候真挺让人烦的。
1: 그 친구가 사람들을 잘 웃게 해요. 那个朋友呢，他经常会让大家开心的笑。
0: 성격이 참 좋은 친구네요. 真的是一个性格很好的朋友。
1: 준우 씨가 그의 여자친구를 행복하게 해요. 준우나 常常让他的就是女朋友很幸福。
0: 정말 로맨틱한 사람이에요. 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1: 아이가 몸이 약해서 걱정이에요. 어떻게 하면 좋을까요? 孩子的身体呢，就是不太好，有点弱。我怎么办才好呢？
0: 음식을 골고루 먹게 하세요. 그리고 운동도 좀 하게 하세요. 让他不要偏食，而且呢，也要做一些运动。 是的，那这个语法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1: 这个给哈达呢，我们说了，它可以代替这个伊希利给乌丘的这种使动的单词，但是呢，它两种呢，其实还有一些小小的不同的。之前有强调过，伊希利给乌丘呢，它是只有一小部分有限定性，然后这个 给哈达呢，它是所有的这种单词都可以使用。比如说，文전하다，文전하게하다可以使用，但是呢，文전하이다没有这种说法，没有使动单词的这种是不能使用的。另外呢，这个이히리기우추的时候呢，动作呢是主语直接参与的一个动作，比如说 엄마는 아이를 시켰어요， 这个是妈妈亲自给孩子做了洗的这个动作，洗脸呐、洗澡呀都可以。但是呢， 엄마는 아이를 시켰어요。 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可以是妈妈指示，他就说让孩子洗，教他怎么洗，但是呢，不是直接做的这个动作，他并不直接参与这个动作，这个需要大家就是注意一下。
0: 哦，哦，就你就说这个主语它是否参与这个动作，
1: 对，
0: 在这个单词使用上也是有区别的。
1: 对，也是通过单词来可以直接找到它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分不同。
0: 这个一定要注意了。一起来听이승기 带来的《그렇게 알게 됐어》。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식사를 챙겨보지만 넉넉지 않은 형편에 달걀 프라이 하나도 나눠 먹는 동생들을 보며 미안한 마음만 커집니다. 성민이와 동생들의 건강한 내일을 위해 여러분의 마음을 전해주세요. 후원 문의 1544-9599 굿네이버스.
1: 听响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
2: 你好，
1: 又是一周哈。哎，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部作品，熟悉的作者，但是全新的作品。我们来看一下是哪部作品呢？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部作品呢，是叫《萨哈公寓》。
1: 萨哈公寓，哎，这名字其实我在就猛一看啊，觉得特别像科幻小说，而且还有就是，就觉得哎，就带点那种沙漠里那种感觉。就是它这个名字起的是非常奇特的。那老师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2: 好的，这本书呢，其实它讲的这个故事呢，有人把它讲成是一部科幻小说。其实我觉得里边确实带有一些科幻的色彩，但是呢，又跟我们的现实挺接近的。它是讲的这个故事很有趣，它是这个假想的呢，就是有一个企业啊，在管理一个园区的过程当中，后来逐渐呢，这个园区啊，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独立就是好像从这个国家独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小王国一样，
1: 就是国中国嘛。
2: 没错。然后他这个里边呢，是这个人是分这个分几个等级的，一个呢是 L 阶层，是有居民权的，也是就是说有一定的技术或者是有一定的资产，简单的来说就是富有阶层，
1: 上流层。
2: 没错。然后呢，第二个阶层呢是 L2 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务工人员，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伺候这个 L 层的这些人，但是他们呢是有居留权的，每两年呢可以重新接受审查和健康体检，然后这个就是说国家可以决定他们是否能够继续拥有这个两年的 L2 的这个身份。
1: 这个国家没有中产层啊，要么就上层要么就下层。
2: 对对对。然后呢第三个阶层呢就是有点就是说他们呢是没有任何身份的。
1: 下下层。
2: 对，就是底层。或者说其实在这个小说里边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有点像就是加引号的啊，加引号的一种社会垃圾。就是在他们看来他们什么都不算，他们是被废弃的。这样的一个阶层，就是他们住在这个萨哈公寓里，那么所以呢叫他们，其实后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读小说的话就能感觉到，其实不住在这个萨哈公寓里的人，只要是他们觉得是这个社会的底层，他们也都叫他们萨哈。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故事呢是从这个发生了一起命案开始的。发生了一起命案，就是说上流层人死了，然后呢在这个破案的过程当中，然后后来又融入了这个萨哈公寓呢要被拆迁，然后呢就引发了居民的一些反抗，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跟我们的现实很接近嘛，所以说读起来的时候大家反而不会觉得有一种科幻的或者离我们很远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哇，只是听就觉得哎，好像会带有很浓的灰色的意味吧，因为他用一个底层的人群的统称作为这本书的题目，那也就是说他们会是我们今天要读的故事的主人公了哈。
2: 是，
1: 朴老师对这部作品的关注呢？
3: 我看到的他这个萨哈公寓的整体的这种感觉啊，公寓和公寓里面住的人就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社会所谓的这种弱势群体、边缘人群。这些人呢其实他们自己的感受是这样，他们不管通过怎样的努力都无法摆脱他们所在的这个底层，社会底层。其实他们是很想去过得更好一点的，但是他们确实不太容易。另外呢这个有点科学感觉的这个小说设定是什么呢？大家都愿意留在这个国家里，这个小国家里面，大家呢是不会去选择去离开这里，去到外面。外面其实还有一个真正的大的国家嘛，他不愿意走开，愿意在这里生活，说明这里还是有吸引人的地方。不管是 L 层还是 L2 层，还是这个萨哈公寓里面的这些底层的人，
1: 就哪怕在这个国中国当中身份社会地位各方面都不太高。

0: 但依然选择留下来，然后坚持，这到底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这个也是给大家先留一悬念吧。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刚刚说了，说他是一位我们熟悉的作者，请王老师再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吧。好的，我们太熟悉他了，他是赵南柱，赵南柱，然后呢，他是这个70后的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那首先他最早呢是这个因为担任这个PD手册的这个 一些制作方面的工作，然后呢，他有非常多的这种社会阅历，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也非常的敏锐。那么我们读过他的好几部小说，一部呢是获了这个文学村奖的小说，叫《若你倾听》，然后我们也读过他的那个为了科曼尼奇，还有我们还读过那个《智贤男歌》，然后其中影响 力最大的就其实就是82年生的金智英，但是这本《萨哈公寓》非常有趣的是，他其实很早就开始创作了，2012年就开始进行写作。那如果说82年的生的金智英呢，他的写作是一蹴而就的话，那这部小说的话，他是经过了很多年反复的这种修改和修订之后，然后推出的这样的一部作品。他自己本身还是非常对这部作品的期待还是很大的。
1: 爱做，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哪一部分呢？
2: 我们今天要读的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对这个主角他本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引入。那么我们的主角呢叫这个甄晶啊，她是这个萨哈公寓里面住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女性。那么她在这个社会当中呢也是处于底层工作呢，也是这种比较别人不干的体力活。 然后呢，他在萨哈公寓这样一个其实是很恶劣的环境当中，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人际关系？第二部分呢，我们还是要从他周围的这些人来了解他整个萨哈公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主人公周围都有什么样的人？他的朋友，一个身体很壮的叫由美的，他的这个弟弟，道警，但是道警的具体的内容并不多，但我们知道这个道警跟这个谋杀案是有关系的。 另外呢，还有这个公寓里面的管理人员，一个老爷爷和种花的这么一个叫花子奶奶这些人。那么通过这些人，我们就大概的了解哈，这个公寓里面这些底层的人大概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那今天这角色分配呢，是按性别来分的吗？
2: 整体是这样的。那王老师会负责第一部分的旁白，然后呢，在第一部分呢，我会帮助王老师来做这些工作上面他那个角色哈，工作上面组长。
1: 管理人员老头，那么到第二部分呢，我做旁白，王老师呢会负责女性的角色，主角的甄晶，她的朋友很壮的由美花子奶奶，还有莎拉这一个里面的一个女性角色。
0: 是的，然后呢，第二部分的里面呢还有一个女主播的角色，
2: 只有我们的
1: 客串，对对，
0: 今天的主播是由主播来读，
1: 今天我要客串一下，客串个主播。那这个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给大家一点准备时间哈，我们带入一下情绪，稍后马上进入今天的演读，
3: 送上这首哈金带来的《We All Lie》。
4: We

0: 萨哈公寓。姐弟工作很晚才结束，真晶和组长一起留下来收拾场地。组长递给真晶一个信封，说是加班费，然后将整理仓库时另外收起来的宝特瓶饮料装满整个大塑胶袋。组长说那是干净的，保存期限还很长，而且瓶盖都有锁紧，还说他自己也会带走一些。说着说着硬是将塑胶袋塞到真晶手中。
1: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做不来这种事，不过这没什么好丢脸的，可以赚钱啊，要多赚点钱，要拼命的赚钱，如果能因此成为 L2 也算是很不错了，不是吗？你先把这个拿去喝吧。
0: 在城镇有 L 和 L2 两种人，拥有居住权的 L 的人，他们被称为 L 或是居民，他们拥有一定水准以上的经济能力以及城镇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或技术。另外，被认可为居民的未成年人，可能是居民的子女，或者是有居民作为他们的法定监护人替他们背书。其他人虽然无法获得居民资格，但若没有前科，可以通过简单的资格审查和健康检查就能取得 L2 居留权。他们被称为 L2， 和居留权同名。他们可以在城镇居留两年，但也仅限于此。虽然在那两年中不用担心会被赶走，做什么事都没关系，但是会雇用 L2 的大多都是施工现场、物流仓库、清洁公司等等，工作非常辛苦，薪水很低的这些地方。两年滞留期间结束后，如果还想继续留在城镇，就必须重新接受审查，延长居留权才行。有些 L2 没有成为居民的资格，却又无法离开故乡，所以只得每两年接受一次羞辱人的审查和健康检查，持续延长 L2 的居留权。这些人没有考虑到抚养的责任，和城镇里原来的居民一起生下小孩，那些小孩便占了 L2 大部分的人口。真晶连 L2 都不是，他被叫做萨哈。那群人不是 L， 也不是 L2， 他们什么都不是，而且连

0: 个合适的名字都没有。本来以为因为他们住在萨哈公寓才被叫做萨哈，后来发现有些没有住在那里的人也被称作萨哈，这仿佛是在跟他们说，你们也只能这样了。又没有人会喝。真经想起一些人，他们早就不在这儿，所以也不能说他们是消失了，他已经两天没有看见道景。真经走进公寓的入口，他的视野范围从 A 栋七楼开始逐渐缩小到道景的家、玄关、厨房的窗户，每一扇窗户都是黑漆漆的，像是故意那样留着离开的。一天的疲劳、双脚的疼痛、两手的重量同时席卷而来，塑胶袋撑不住饮料的重量，袋子的提手又被拉得又细又长，卷在手上紧勒住直透的肉。那时右手提着的塑胶袋突然啪的一声破了，保特瓶全都哗啦啦地掉了出来，往前院的方向滚去。真经急忙弯下腰想要捡保特瓶，这时却又换左手的塑胶袋掉在地上，袋子里的果汁瓶全都从塑胶袋里掉出来，在前院滚来滚去。当他企图抓住滚动的保特瓶时，又再次弄掉了已经捡起来的瓶子。真经停下双手的动作，茫然地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飞快滚远的保特瓶。在地板上滚动的残破塑胶袋随着晚风轻轻飞了起来。管理室的门发出嘎嘎声响，缓缓打开了。
1: 你因为这点事就丧气吗？
0: 老头捡起没破的塑胶袋，慢吞吞地将保特瓶一个一个捡起来装进去。塑胶袋全都装满后，他将剩下的饮料塞满身上所有的口袋，在两侧腋下各加一个，双手也各拿一个，然后转身往管理室的方向走，并对真经说，
1: 还有一个滚到公用供水处了。
0: 真经捡起孤零零地躺在供水处水桶旁边的保特瓶，跟在老头身后走过去。老头把果汁放入管理室的冰箱，冰箱里塞了好几盒小菜，好几瓶矿泉水、烧酒，几乎没有什么空位。老头将小菜的盒子移来移去，腾出空间后，不断将保特饮料往里面塞，却还是有一两罐饮料放不进去。他打开冷冻库，往里面看了好一阵后，索性把门关上，转头问真经，
1: 你要吗？
0: 虽然真经摇头，老头却爱搭不理地径自转开瓶盖。桌上的小型电视接连播放了好几个广告，公寓广告、厨房清洁剂广告、营养食品广告和电影预告，最后才开始播放深夜新闻。真经靠坐在桌旁，喝下一口果汁，温温的果汁带点酸味儿，不晓得那是本来的味道还是坏掉了。老头前后摇晃着椅子，咕噜咕噜地大口喝下果汁，然后仿佛在喝酒一般发出哈的赞叹声。老头不会喝公用供水处的水，他总是塞了好几瓶矿泉水在冰箱门上，就连做饭时用的也是昂贵的矿泉水。真经一到夏天便会对着水龙头喝水，那时老头总会无奈地站在一旁看着。某天老头关上水龙头，对真经说了一番难以理解的话。
1: 你知道公寓的人为什么那么容易死吗？你知道大家为什么会生出那么多生病的小孩吗？你以为那只是因为没办法去医院吗？
0: 电视里一名嘴角微微上扬、带着笑容的女主播正在播报某起案件的新闻。
2: 在停放于公园入口的轿车内发现一具女尸，警方已着手进行调查。昨晚10点，在萨哈公寓附近青山路三段临近的公园里，有市民在散步时发现尸体，并向警方报警。死亡女性是30出头的小儿科医师 S 某，她在2天前外出后就没再返家，家人已报案失踪。根据初步报告显示，S 某为轿车车主，且尸体有性侵害的痕迹。警方推定 S 某可能在性侵后惨遭杀害，目前仍在持续调查中。
0: 真晶丢下手里的果汁瓶，果汁立刻倒满整个桌面。秀死了，秀死了，而且从几天前就不见道警的踪影。虽然真晶觉得应该要去找道警，但道警没有手机，也没有朋友，除了画画以外，他最近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实在不知道要从哪儿找起，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只感到一片茫然。他打算先去公园看看，于是站了起来。老头却问：“
1: 你要去哪儿？”
0: 真晶顿了一下之后，又再次往门边走去。这时，老头急忙大喊：“
1: 站住！”
0: 他第一次听到老头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在萨哈公寓里，老头总是一副漠不关心又无所谓的样子。他住在萨哈公寓，管理萨哈公寓，还跟公寓的住户收钱，却瞧不起他们。他仿佛在说：“
1: 我和你们不同。你们跟我毫不相干，我对你们毫无兴趣。”
0: 平时总是那副模样的老头，现在却大步走向真晶，紧紧抓住他的手臂：“
1: 不准去！”
0: 真晶盯着老头的眼睛看，棕色的眼珠犹如褪色一般，看起来比先前还明亮。周围那么暗，他的瞳孔却没有完全放大。真晶被那双看似带有皱纹或一圈圈年轮的老人瞳孔盯着看，虽然心中产生诸多疑问，但他却没有问出口。老头仿佛看穿真晶的内心似的，先开口说：“
1: 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真晶啊，草率的行动对谁都没帮助。”
0: 一股力量从他抓住的手臂的手上传来。听说老头10多年前也曾越过国境，想必在他进驻公寓之前也过过和真晶一样的辛苦。他有家人吗？他那双带有岁月痕迹的瞳孔正看着年轻人看不见的某些东西。老头松开紧抓着手臂的那只大手，说：“
1: 谢谢你的果汁。”

封闭的世界，热情或冷漠的人们，有人去世了，去世之后，有人用冷漠的语气在播报着，也有人用激动的心情做出着反应，后续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稍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送上这首林志炫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0: 에티오피아의 진 빚을 갚을 때입니다. 지금 전화해 주세요. 후원 문의 080-982-0119 국제구조위원회.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接下来继续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为大家带来赵南柱的作品《萨哈公寓》。
2: 311号，花子奶奶，30年前。有一双橡胶手套闲置在 A 栋一楼的铁栏杆上，那是花子奶奶的。奶奶经常会将橡胶手套、头巾、抹布等一类的东西挂在栏杆上。管理室的老头和其他一楼住户偶尔也会将湿掉的外套、鞋子或雨伞暂时挂在栏杆上。公寓 A 栋的走道弯成 L 状，两侧走道各有7户，总共有14户，而 B 栋则有7户并排成一字形 ，AB 两栋相互连接，呈马蹄铁形状。两栋之间的空地非常宽敞且舒适，住户称那里是前院。在前院有小型的游乐场，公用供水处，花子奶奶栽种的菜园。游乐器材严重生锈，像是被虫咬了好几个洞，从来没有小孩在上面玩耍。公寓里没有人会开车，也没有人拥有汽车，所以停车场总是空荡荡的。在前院真正有好好活用的空间只有菜园而已。外壁的油漆脱落，壁面上又大又深的裂痕直接外显，铁质的栏杆锈得越来越严重，连立着铁柱的走道也渗出锈水。大楼侧面紧急逃生梯的水泥已经裂开，完全没有可踩踏的空间，而且阶梯那侧的出入口全都被封闭了。这栋老旧大楼默默地一点一点地崩坏，它仿佛呼吸那般吐出灰尘。萨哈公寓的人在里面吃喝、睡觉、老去。石碑上有条又长又斜的裂痕，仿佛将石碑从对角线划了一刀。漆成绿色的萨哈公寓被拆成萨哈和公寓两组字刻在上面。萨哈公寓，萨哈公寓。在萨哈的后面堆满了黑色的大垃圾袋，犹如瘫倒在地的野兽尸体，地上还流淌着黄浊的污水。地方政府没有收走萨哈公寓的垃圾，所以只好付费委托垃圾代收业者来处理。不过那些业者却久久才来收一次，借此表示对给付金额的不满。呼吁住户减少垃圾量的公告总是贴在管理室旁边的布告栏上。请锁紧门窗，请多加注意家庭卫生，尽量减少访客。对萨哈公寓的住户来说，没有闲情逸致，也没有理由要去遵守这些理所当然的规定。那是某个春白菜长得特别快的春天，花子奶奶手上拿着一把小花铲，后腰裤头上也插了一把，成天都蹲在菜园里工作。一球球黄色花苞绽放后，看起来就像小苍兰鼠。真经摘下几朵花做成花束，奶奶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真经。不管人们从菜园里拔走什么草，折断什么花，摘走什么果实，奶奶从未说些什么。咚咚咚咚咚，真经不用回头看也知道由美正往这边走来。

0: 像尤美那么壮硕又轻盈的身体才能发出那种脚步声。尤美是真经这辈子看过身高最高、头最大、肩膀最宽、手指最粗且膝盖最突出的人。虽然他身体壮硕到让人感到害怕，却总像在飞一般动作敏捷。 尤美一屁股坐在正在弄花树的真经旁边。真经说，春白菜已经吃腻了，不过春白菜开花时可以把花炸来吃，味道非常棒。但花里面可能会有蜜蜂，所以要小心才行。他如此说着毫无头绪的话。那时， 不晓得从哪里飘来黄色纸片般的东西，停在真经拿着的春白菜花上。真经突然停下来，低声喊道：“蝴蝶。”它身上的黄色比花朵还鲜艳，在展开的翅膀上有像瞳孔那样圆圆的漩涡状的黑色纹路，头上的触角
1: 张开呈宽扁帽，越接近尾端，触角的形状越尖锐，看起来仿佛在头上插了两根小鸟的羽毛。好漂亮！不过听说漂亮的蝴蝶都有毒。真经才刚说完，尤美就摇了摇头说：“这是蛾子。”
2: 仍然张着翅膀的蝴蝶或是蛾身上，然后又补了一句：“蝴蝶停下来的时候，翅膀会收起来，在停下来时还张着翅膀的是蛾，而且蝴蝶的触角是直直延伸出去的，尾端是圆圆的，蛾的触角呢则会像叶子那样宽宽的，表面上会有很多细毛。不过
0: 它可能也会有毒。黄色蝴蝶或是黄色的蛾再次像黄色纸片那般飘走。在萨哈公寓出生长大的尤美，虽然没受过体制内的教育，脑中却装满了各种不同领域的知识。她爱书成痴，在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渊博， 有名的小说或诗句更是句句熟背。虽然真经觉得尤美说的对，却又不想错过这个话题，于是又补了一句：“
2: 以讹来说，她太漂亮了。”尤美勾起一侧嘴角，笑了笑：“
1: 你用漂不漂亮来区分种类，真有趣。”尤美不待真经回答，
0: 就起身走向供水处。在小小的供水处立着一根圆柱，表面的水泥漆粗糙不均，有八个水龙头绕一圈装在柱子上。这供水处是萨哈公寓里唯一的自来水管道，公寓所有的住户都来这里装水喝，拿去洗澡、洗衣。 大家都养成习惯，在进出时先把水装好，所以没有人觉得不方便，也没有人抱怨说太麻烦。总是有大水桶和小型手推车堆在供水处旁边，所有人使用后都会弄干净，归回原位。水都满出来了，尤美却浑然不知。 他犹如尝到酸味时那般，左眼几乎紧闭，正皱着眉头看向天空。等流到地上的水比水桶里装的还多时，尤美才吓了一跳，关上水龙头。老旧生锈的水龙头仿佛在抗议似的嘎嘎作响。尤美经常一不注意就把锁太紧的水龙头给撞坏。 老头来换新的水龙头时，从没感到不耐烦，反而总是笑呵呵地对尤美说：“不要随便使力，要像对待女人那样温柔地转才对。”
2: 我要不要也温柔地转一转老头的脖子？

0: 那种废话一点都不好笑。
1: 尤美总是在无意中把水龙头弄碎、折断、搞坏。即使如此，尤美也不曾感到慌张或抱歉。而老头就算每次都在尤美面前碰一鼻子灰，也依然笑嘻嘻的。老头笑的时候，嘴巴的两侧总会各露出一条整齐又深邃的皱纹。尤美将三个水桶堆在手推车上，水桶看起来摇摇欲坠，他一手拉着推车，另一手又多提一个水桶，往 A 栋的入口从容走去。楼梯的左侧有一半是用水泥铺成的斜坡，十分陡峭且凹凸不平。尤美稳稳抓住不断失去重心而快要翻倒的手推车，大步走上楼梯。真经的手中依然捧着春白菜花束，花子奶奶的手突然搭在真经的肩上。
0: 结果你没拿给他？
1: 真经听了满脸通红。莎拉倚靠在二楼的栏杆上，看到方才发生在前院的事，虽然看不见真经的表情，但能知道他的脸颊通红。莎拉大步走下楼梯时，真经依然捧着黄色花束站在那儿。莎拉将他唯一一只大眼睛睁得更大，说道：
0: 姐姐，花很漂亮。
1: 真经不太确定地缓缓扫视着花束。
0: 那是要给谁的？哦，没什么。
1: 莎拉望着真经好一阵子，真经不懂他要做什么，只是呆呆地与他对望。莎拉既郁闷又惋惜似的笑了一声，先开口问：
0: 那这个花可以给我吗？
1: 真经那时才把花束递出去，当莎拉双手接下花束捧起来闻花香时，真经往楼梯的方向踏出脚步，满脑子想的只有蝴蝶。这时莎拉大喊：
0: 姐姐，谢谢你。嗯？谢谢你给我花，谢谢你做花束给我。
1: 真经不由自主地朝莎拉的方向挥了挥手，莎拉也立刻笑着用力摇晃花束。

1: 拉兹带来的勋표，这个故事到这里不算完哈，我们其实真的只是画了一个逗号而已。说实话是有些让人觉得郁闷的，我不知道两位的感觉是怎样的。
2: 他确实讲的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这些人哈。那我们这个作者啊本身他就是挺关注社会底层这些人的，我感觉那他对关注他们的时候，他是这种就是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呢，他理解不了社会底层的人如何摆脱不了自己现状的这种痛苦。那我们的作者其实他就深入到这个里面去感受去表达。实际上作为我本人，我也其实是很难能理解所谓的就是说社会最底层，他是多么的难以摆脱生活的本身很痛苦。我只能是从我的角度去看，但是我不一定能百分之百理解。
0: 这个小说确实给了我们展示了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感觉还是很有那个新的视角的，对社会问题。
3: 是，我觉得给我们换了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以前以为自己就是底层，小的时候一直以为自己是底层，后来长大以后发现底层下面还有底层。所以说我也是，你看在萨哈公寓当中，它也有上中下层。
2: 没错，所以我觉得看这个的话，让我就是想起来欧洲的一个小国，就是奥地利。就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像跟奥地利很像，就奥地利呢，它是有90%的人口是为50%的上流层去服务的，然后在这个国家还有 就是底层当中的最底层，其实就是因为以前那些战争的一些，就是奥地利，包括一些法西斯国家，那么他们犯下的一些罪行，那造成的一些其他一些东欧国家的人口流入到，有点类似于像难民一样，流入到德国也好，奥地利也好，就在街头乞讨。
1: 所以说给我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构造一下子让我想起这个国家。其实我觉得这个它虽然表面说是科幻小说，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真的一点都不科幻，就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都能看到，就是这里面谈到的这东西。特别是它对就一些场景的描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就听这个场景的描述就觉得有些地方似曾相识。没错，我就想起来那个这个一个电影，
2: 就是周星驰的那个包租婆包租公出现的那个电影《功夫》，他这个电影啊，他有一个原型，就是什么呢？是这个住的这些人中间广场里面有个小水龙头，大家都在那里取水，没水的时候，大家就问包租婆这水怎么没了。包租婆就是对他们就是这个用水太多呀什么，有些抱怨。其实他这个很像是那种感觉，当然这个 小说本身取材就是取材，当中他说他借鉴了那个九龙城寨，香港的九龙城寨。香港九龙城寨本身也是周星驰的电影借鉴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所以大家看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能够看通这个东西，哪个地方可能都是一样的啊，大家公用一种东西，但是大家呢是比较
0: 和平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我看就有一个书评说，如果是一个特别想要好好生活的人读这本小说的话，会觉得非常的压抑，因为在这里的话很难去看到希望什么的。我好像就有这种感觉，我在读的时候就其实就有这种感觉，
2: 就觉得好像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还有亮光吗？对对对，就感觉，
0: 但我们不能这么画句号吧。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其实说我们因为每个人努力和劳动是 不一样，他肯定是会分出阶层来的。但是你一定要有给底层人一个跃层的一个机会。那么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包括韩国现在社会也好，或者说某一些，就韩国社会现在其实还没有走到一个极端的一个程度，但是韩国人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警惕，他们已经从寄生虫也好，还有从这些小说开始也好，知识层、精英层，他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很多国家，他现在已经走到一个极端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一个极端的一个程度，他已经是底层人已经是无法跃层了。所以说，而这个上流层，他又是这个强，就是强取豪夺，他又是他这欲望又是无限的，他一直要通过
1: 更强制的这种手段去控制底层，去压制底层，去保护自己现有的既得利益，甚至要取得更多的利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小说我们今天没有读出来的那个部分，就是说你这种压迫一定会引发反抗。没错，最近我也听很多在国外的朋友跟我聊，他说他们听说韩国的状况是 阶层阶级之间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窄了，对，他们听到新闻是这样的，韩国有司法考试废除，有预科学校的消失，有房价的高涨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跟我讨论这方面的东西。我想韩国人本身他肯定也是很警觉，就都在讨论这方面的东西。是，很多比较聪明的人他们就会说，哎，如果我们阶级流动阶层流动的这个爬梯啊通道如果消失的话，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像萨哈公寓这样的东西更严重。
0: 其实我说作者还是很敏锐的，在这方面。嗯，所以这本小说虽然就读起来听起来会让我们觉得压抑，但这个压抑是不是也是作者想要留给我们的一个问号呢？就让我们去反思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再见。
3: 送上好妹妹带来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那条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9: 首尔我来了。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那每周二的周三呢，白天时段将有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哎呀，终于是让我等到这个期末考试全部都结束了。
0: 是啊，是啊，也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玩上几天了。
1: 嗯，暑假来临，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也肯定会忍不住想到首尔到处去转一转吧。
0: 嗯，当然还有正在努力上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要趁着周末难得的放松时间出去走一走。
1: 是的，在努力工作之余，还是要好好休息，注意劳逸结合哦。
0: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点呢，就是位于首尔中路区的三清洞。
1: 哎，又是新的散步地点，看来又会有新的故事展开了。
0: 没错，那在正式带大家云散步之前呢，也先来说明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在带着大家正式开始散步之前呢，我想问问士兵，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0: 什么经历？
1: 就是我本来就是只是想抄近路，哎，结果意外的却发现了一个特别喜欢的地方
0: 啊。当然有啊，而且感觉这种地方往往会比原来要去的目的地要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1: 没错没错，我第一次认识这个三清洞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哦，此话怎讲。
1: 就是我当时本来只是想去景福宫转转的，结果呢我想着，哎，逛完景福宫之后就随便走走嘛，结果一不小心就走到了一个地方，查了之后后才发现这里是三清洞。
0: 然后嘞？
1: 然后我那天下午原本的这个计划就全部的泡汤了。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吗？那计划肯定是赶不上咱们的变化的。
1: 是啊，我根本从那里走不出来。
0: 我已经能感受到你当时那种心理的变化了。
1: 我真的觉得这个三清洞有一种很特别很神奇的能力。
0: 哦，什么能力呢？
1: 就是这个地方会让你不断的想拐弯。就比如说，哎，前面有一条小巷子，你就想进去看看，然后呢我再遇到一段楼梯，你就想爬上去看看，遇到什么漂亮的建筑物呢，就想停下来看看。
0: 那也的确，那去到哪里呢，去到那个地方就感觉很容易会忘了时间。
1: 是的，
0: 可能逛着逛着不知不觉的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1: 对，然后呢我本身就是有点路痴嘛，结果就是逛着逛着就发现自己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
0: 我反而觉得这是三清洞最有魅力的一个地方。
1: 的确。那如果大家想要来三清洞的话，这个交通其实特别的方便。
0: 子怡今天怎么回事？
1: 这个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方，所以有点激动。
0: 没错，那最常见的方法确实是坐着咱们的地铁三号线到安国站，从一号出口出来以后呢，往景福宫的方向慢慢走，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看到咱们三清洞的入口了。
1: 而且我特别推荐大家去三清洞就把手机关掉，不要查攻略。
0: 同意。因为三清洞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在网上的那些旅游攻略里边。
1: 是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三清洞的时候，我原本想找一家网上特别有名的这里的咖啡店。
0: 那你最后找到了吗？
1: 没有，反而呢这一找还给我找迷路了。
0: 我就知道。那后来你怎么弄的？
1: 然后呢我意外的发现了一家特别有氛围感的咖啡店。就是虽然没有特别多的客人，但是它整体的感觉我特别的喜欢，所以说呢我就毫无计划的走进了这家店里，然后开始享受我的美好周末。
0: 确实是这样，你刚刚说的这种经历也真的非常的三清洞。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三清洞和圣水洞真的很不一样。
0: 是，圣水洞就是有一种会让人一直往店里边去看的那种感觉。但三清洞呢会让人一直感觉你想往街道上看一看。
1: 哎，你这个形容真的还挺有趣的。
0: 因为我真的觉得说三清洞最有意思的其实是它的道路本身。
1: 是这样，走着走着呢就会看到韩屋，然后再走几步就会出现画廊或者一些卖手工艺品的店铺。
0: 完全就是一步一个景色。其实也不完全都是各种风格的房屋店铺，也有可能它就是什么都没有，只有阳光啊，树木啊，还有轻轻吹过的风。
1: 是的，而且我觉得三清洞它还有一个魅力。
0: 我猜你要说的点是它的季节变化很明显。
1: 没错，哎呀，完全有默契了我们。但是三清洞它的季节变化真的特别的明显。虽然呢我只经历过春天的三清洞，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其实一年四季的三清洞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0: 是的，春天的话有樱花树，那夏天的话树荫有很多，那到秋天呢银杏叶又特别的漂亮。那冬天下雪之后呢也更像是电影里面的画面。
1: 是啊，感觉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的三清洞都值得去仔细的感受一下。哎呀，怪不得韩国人真的很喜欢反复的去三清洞。
0: 没错，那除了自然景色的魅力之外呢，三清洞还有很多美术馆还有展览空间。哎，子怡，你知道网上有一个很火的那个鲨鱼装置吗？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就是有特别大鲨鱼的那个。
0: 对，那个展览呢它也在三清洞，它在三清洞的国立现代美术馆里面。
1: 我真的刷到过很多次那个展览，它居然就在三清洞。
0: 是的，所以我去三清洞的时候本来只是想散散步来着，结果看个展又硬空了我一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这个三清洞真的特别适合没有计划的一天。嗯，是啊，就像我刚刚说到的，那计划赶不上变化嘛。那在这里呢，计划也经常的失效。就比如原本你可能只是想随处逛一逛，走走逛逛，结果一走走进了一场展览，然后出来呢，你就发现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是啊，不过我觉得傍晚的三清洞其实是最舒服的一个散步时段。嗯。
1: 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游客开始慢慢减少，然后街灯开始一盏盏亮起，整条街都开始安静下来了。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特别的舒服，然后这个时候呢特别的适合去整理自己的情绪，散步的同时也散一散心。
0: 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休闲的周末呢，也可以来三清洞看一看，随便选择一条小巷，那随便拐个弯，说不定就会遇见那个属于自己的三清洞。没错，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新鲜出炉啦。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在散步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1: 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YouTube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
0: 是的，那也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Paul的Favorite。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在散步的时候都会做一些什么呢？
1: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582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散步的时候最喜欢听播客，有的时候呢本来只是走半个小时，结果听到精彩的部分不知不觉就多走了好几站路。嗯，
0: 真的是这样，我有时候也真的非常喜欢听播客。
1: 我也是。

0: 我前段时间还听了一期关于那种类似凶杀案的那种播客，
1: 哦，我知道
0: 然
1: 你说的
0: 后，
1: 是哪个。
0: 对，确实就有很多不一样类型的播客嘛，所以你走路啊，或者是在家里休息的时候，都可以去找一些你喜欢的播客听，那听着听着呢，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
1: 是的，我也非常的不喜欢那种很空白的空间，所以一有时间就会听播客啊，听音乐这种。
0: 你是喜欢这个听声音是
1: 是
0: 吗？
1: 的，是
0: 那我
1: 的。
0: 接下来的这个手机尾号7138的听众说呢，哎，我喜欢什么都不听，
1: 哦，
0: 把耳机摘下来听风声、车声，还有路人的聊天声，感觉这样才能真正放松下来。
1: 我们
0: 那我
1: 完
0: 觉
1: 全
0: 得
1: 相反。
0: 是，我觉得这个听众他其实并不是不喜欢听声音，那恰恰相反呢，他是不喜欢听音乐。但是有时候把耳机摘下来，那把我们的手机放下来，有的时候就能更接近我们的大自然，也能听到更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忽略到的生活当中的小细节。
1: 是的，我觉得就像那种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听听鸟叫声，就会觉得特别的美好。
0: 是的，像我们今天这一期三清洞呢，也非常适合我们把手机放下来，真正的去体验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没错，手机尾号8402的听众说，我会带着相机到处乱拍，不一定拍风景，有的时候呢，是一只猫、一块路牌，或者是阳光照在墙上的那个影子。
0: 我有时候真的喜欢拿着一部手机，然后出门呢去拍一些可能就是一些小细节，比如说说不定是一块木牌，或者是一个放学路段的一个标识，就拍这样的小细节，然后拼到一起，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挑战，也能
1: 是
0: 发现
1: 的，
0: 更多生活当中的小细节。
1: 没错，而且我特别喜欢拍天空，尤其是拍那种云朵，有的时候总是会发现那种特别可爱的小形状，我觉得特别治愈。
0: 手机尾号991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散步的时候会故意走没走过的小路，虽然偶尔会迷路，但也因此发现过很多不错的咖啡馆。
1: 是的，就像我就是前一阵子去逛那个三清洞嘛，我不是说没有找到原本想去的那个咖啡店，
0: 是啊。
1: 但我倒不是像这位听众一样是这种故意走没走过的小路，我是真的迷路了，但是我也是找到了那种不错的咖啡店。
0: 确实，因为像韩国就本身就有非常多的咖啡馆嘛，所以你可能随便走错一条道路，就会找到更多不一样特色的
1: 是
0: 咖啡
1: 的，意
0: 馆。
1: 想不到的惊喜。手机尾号6283的听众说：“我喜欢一边散步一边发呆，什么都不想，也不看手机，就慢慢走。有时候很多烦恼走着走着，哎，就想通了。
0: 我有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也会这么做，对，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想，然后有可能会听个歌，有可能就是真的就是走在校园
1: 发
0: 里边，然
1: 呆。
0: 后散散步，然后你散着散着会发现，就会把你的心也一块散走，就
1: 是
0: 不会有那么
1: 的。
0: 多烦心事儿了。那看完大家的留言呢，会发现原来散步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1: 是的，有的人喜欢听音乐，有的人喜欢拍照，也有的人什么都不做，只是慢慢的走着。
0: 确实，那也就像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三星洞一样。
1: 是的，有的时候最有意思的其实不是那个目的地，而是这个路上意想不到的那种小发现。
0: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第一部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 Purbangan Satsungi 为我们带来的《Find You》。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餐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欢迎天天。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仙，很高兴今天可以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那前天下午呢，最后一门专业课也是终于考完了。
0: 是啊，
1: 走到教学楼的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哇，真的是解放了。咱们三个人也算是正式放暑假了。
0: 没错，那一瞬间真的有一种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的感觉。哎呀，我感觉上周这个期末周大家都挺拼的，晚上路过这个自习室的时候，看到桌上基本都是咖啡杯啊、能量饮料，还有摊开的复习资料。嗯，我有一天就是复习到特别晚，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肚子就特别的饿，然后呢我就去了这个学校附近的那个24小时汤饭店。
2: 啊，复习通宵了吗？
0: 是的。
2: 可是子妍，你之前不是不太吃汤饭吗？
0: 嗯，对，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只是因为它开着所以我才进去的，然后没想到早上那个时间店里还坐了不少人呢。然后呢那碗这个脊骨汤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冒着这个热气，然后这个肉炖的也很软很烂，汤里呢还有一点点那种苏子椰子，还有这种可能是像胡椒的那种香味。
2: 是的。
0: 嗯，然后本来整个人已经很疲惫了，但是喝完那碗汤之后呢，哎，身体好像慢慢的暖回来了。
1: 嗯，哇，所以你现在这个形容美食的能力真的是日益增啊，真的是感觉听起来越来越有画面感了。我已经开始吞口水了。
2: 嗯，哇，我完全懂自己说的这种感觉。你说汤饭，我突然想起来我第一次去吃汤饭店的那个经历。当时饿得不行，就想随便吃口饭，就走进了一家韩餐店，然后结果一看菜单完全傻眼了。原本以为说菜单会分主食或者是菜这几大类的，然后结果翻开一看，一大半夜全是各式各样的汤，然后看得眼花缭乱的。我当时就在想说，我明明是来吃饭的，怎么感觉专门就走进一家喝汤的店。
1: 嗯，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进店也有一模一样的感受。那我刚开始呢还特意找菜单上的主食区，后来才发现好像人家的主食就人家这个主角本来就是汤饭它本身。那身边不管是
2: 正餐的 C 位。
1: 对，是的，身边也不管是啊学生族啊还是上班族，进店呢就直接点一款汤，然后再配上米饭落座就餐。它这就是韩国人最日常的一种就餐方式。
0: 嗯，是啊，我一开始还总觉得就是是不是还要再加点什么。
1: 嗯，
0: 但是后来发现很多韩国人就是一碗汤饭然后配上几样小菜，然后他们就能吃得非常的心满意足。
2: 是，
0: 大家呢都捧着这个热汤慢慢的享用，一顿饭的全部内容就浓缩在这一碗汤和米饭里面了。
2: 没错，而且这跟我们广东喝汤的习惯真的完全不一样。哎，像我们就会喝一些玉米排骨汤或者冬瓜薏米煲鸭汤这些。
1: 嗯，
2: 那一般我们都是饭前喝一碗，然后润润胃，就把一顿饭给慢慢打开。但是我们向来就是饭和汤是分开的很开的，然后不会把混在一起吃。
1: 嗯，
2: 然后在这里就完全不一样，然后米饭搭配这个热汤，然后甚至他们把汤饭放到这个汤里面去变成一个汤饭。
1: 嗯，
2: 然后一碗汤一碗饭，然后几样小菜端上来，然后这顿正餐就正式的成立了。
1: 是的，而且韩国人甚至专门给这种吃法起了一个非常直白的名字，那就是 gukbap。 那顾名思义， gook 是汤，pop 是饭，那合起来呢就是咱们的汤饭了。而且韩国网上还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就是 gukbapun 배신하지않는다。哇，突然嘴瓢。就意思大概就是呢，就是这个 gukbap 肯定不会陪心那的，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吃什么的时候你就吃汤饭。哎，咱们累的时候呢就吃汤饭，喝完酒第二天呢依旧是吃汤饭。
0: 嗯，你别说，我之前还总觉得这句话哎是不是有点夸张的成分。然后后来有一次中午不知道吃什么，我在学校附近绕了半天，炸鸡吃过了，这个拌饭前两天也刚刚吃过，最后想来想去，我居然自己走进了一家汤饭店。那一刻我突然间发现，哇，好像真的有一种不 知道吃什么就去吃汤饭的一个感觉。
1: 是
2: 是的，而且刚刚士兵提到这个 gubap，其实韩国它还有一个那种汤饭计量学的野生公式，就是他们会就是在他们的论坛上面，他们就会说这个一碗他们的这个标准的一个面值就是一碗一个 gubap 就是多少多少韩元，所以大家去买一些饮料的时候就说我这可以买几个这个汤饭了，或者说买一个衣服的时候就说是五六个汤饭。
1: 原来如此，
0: 好像确实有这种感觉。
1: 而且我发现这个韩国人对汤的分类呢是非常的细致的，它大概可以分成四大类，是국汤鸡给还有这个餐果。看起来好像都可以翻译成汤吧，
0: 是，
1: 但它其实每一个词的背后对应的各种吃法呀浓度和场景我感觉都不太一样。
2: 我当时去第一次去那个汤饭店的时候就特别怂，然后看到菜单上那么多名字就根本不知道选什么，所以就看起来挑了一个最安全的 miyogu 海带汤。一般这种菇就是很家常类的，然后味道也不会很重，喝起来就很清爽啊，像海带汤啊豆芽汤北鱼汤都属于这一类。很多韩国人从小到大最熟悉的也都是这些汤。结果那一次之后我喝了之后真的完全喜欢上，然后变成 miyogu 的狂热爱好者，
1: 还喝上瘾了。
2: 对，然后自己可以作证啊，
0: 是的，
2: 我真的是吃泡面的时候，我真的专门多买一碗海带汤的浓缩包一起冲，或者说赶时间的时候，然后去便利店直接买一个速食的海带汤饭。
0: 是的，是的，我完全可以作证。然后呢，我后来其实最熟的反而还是汤这一类，就是跟天天刚才说的这个苦不一样。
2: 汤，
0: 韩语这个是汤，一般会觉得它更扎实一点，里面呢经常有这种大块的肉或者是骨头，很多时候光看分量就知道这是一顿饭。我最开始清末州吃的那个脊骨汤其实就是属于汤，那一大锅端上来的时候，哎，我真的有点震撼，这个排骨堆得满满的，然后汤还在咕嘟咕嘟的冒热气。后来呢我发现像这种血浓汤啊参鸡汤啊排骨汤这类其实也是属于汤，很多时候看到这个汤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已经不是这种喝汤，而是今天这一顿稳了，
2: 可以吃得非常好了。
0: 是的，
1: 这个汤也属于汤。其实我最喜欢的反而是某些鸡给吧，就特别是 kimchi 鸡给这样的。因为刚来韩国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其实就是这个 kimchi 泡菜汤，还有像豚酱鸡给大酱汤。其实鸡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味道比较浓而且特别下饭嘛，那刚开始我还以为它只是桌上的一道配菜，结果发现韩国朋友经常点一份泡菜汤再配一碗米饭就开始吃饭了。那后来慢慢会发现呀，像泡菜汤啊大酱汤啊嫩豆腐汤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鸡给这一类，看起来好像是一锅汤，但其实里面的豆腐泡菜肉各种配料一点都不少，有时候吃到最后呢反而是米饭先吃没了。
0: 天天呢，这个存果人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存果人和这个鸡给的区别，为什么部队火锅会叫普队鸡给啊？
2: 对，存果人我们翻译回来其实中文它其实也是叫火锅，但
1: 是
2: 这个普队鸡给呢它就是它我们中文翻译是部队火锅来
0: 的。
2: 但其实区分起来也特别简单啊，像泡菜锅然后这一类的鸡给其实上桌就已经煮好了可以直接吃的，然后它是大多都是那种一个或者两人份的这样的一个分量。但存个就不一样，它一般用的是那种大号的汤锅，然后食材全部铺在上面，是端上桌之后再开火去现煮的，然后分量也会更大一点。那所以按照这个话分的话呢，部队锅就自然归到这个鸡给这一类了。
1: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韩国人只是汤的名字多，后来发现其实他们连怎么煮啊几个人吃上桌以后怎么吃都分得特别特别细致。
2: 是的，
1: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很多汤饭店一开就是很长时间。
0: 对，我去的那家24小时这个鸡骨汤店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早上进去的时候有像我这样就是复习到很晚的这种学生，也有准备开始一天工作的人。 后来中午路过呢，又能看到附近上班族，然后坐满几桌，大家吃得很痛快。
1: 嗯，
0: 像是午休的时间，他一般来解决一顿饭啊，晚上再经过的时候呢，里面还是有人。
1: 嗯，
0: 这个桌上的汤锅还在冒着热气。它不是那种特别热闹的店，但是好像哎一直有人在吃。
2: 是的，其实我来之前我根本都不知道，就是这个二十四小时的这种汤饭店就是在韩国有这么多。
0: 嗯，
2: 所以我之前有一次晚上11点经过自己说的那家24小时店的时候，我真的完全震惊，我说这个店不是应该这个时间应该下班
1: 了
2: 呀，关门了，然后结果怎么
0: 还有
2: 这么
0: 多
2: 人。
1: 确实不同时间来的人其实也是不一样的，那中午可能是一些上班族啊，那下午可能会看到一些老人，晚上或者是下午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学生，那凌晨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刚结束聚会的一些人，出租车司机或者是刚下夜班的一些人来吃饭。有时候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人来，然后坐下点一碗汤饭，然后慢慢吃完再慢慢离开。
2: 汤饭也感觉很适合那种一人食的时候。
1: 确实。
2: 但而且这种现象其实不止在首尔有，我后来发现其实每韩国各地都有自己代表的这个汤饭，像我们提到泉州就会想到豆芽的这个拌饭汤饭，然后釜山我们就会想到这个猪肉的这个，好像哎每个地方的味道做法好像代表食材都不一样，就感觉我们上一期说的不同城市也会遇到不同的口音，然后汤饭有自己的地方特色。
1: 确实，而且釜山那边其实有专门的一条街，就是卖猪肉汤饭的汤饭街。
0: 哦，
1: 那这一整条街上呢，有很多店卖的都是猪肉汤饭。我后来还看到一个数据，那2025年釜山观光公社他这边调查出来呢，这个结果有66.9%的人都把猪肉汤饭选成了自己最喜欢的釜山美食。
2: 哦，我之前还有看到本地人他们吃这个时候就是会桌上配着这个韭菜和虾酱，然后汤端上来之后就完全是不是汤是不是直接喝的，然后是把那个韭菜放到这个热汤里面，再加一点这个虾酱调料。
1: 我觉得这个韭菜简直就是灵魂。
2: 哦，真的吗？我是完全不能吃韭菜派，所以我说哎，哇，
0: 就完全不一样了。
2: 是的，
0: 感觉这已经不是那种某一家店的招，就是已经不是某一家店的招牌菜，而是这一整个地方的这个饮食名片了。
1: 是啊，是啊。从学校门口的脊骨汤饭，再到刚刚我们聊到的釜山猪肉汤饭街，再回到不同地方自己的代表汤饭，感觉这一碗汤其实已经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了，而是它出现的位置和一些独特的吃法。早饭可以吃，午饭可以吃，那深夜还可以吃，很多食物对应着某个场景，但汤饭好像是哎，什么场景都能放进去的一个概念。
2: 是的，而且我还发现个很矛盾的地方。
0: 什么矛盾的地方？
2: 就是我们之前冰美式那期也说，就是首尔节奏很快嘛，大家走路快，上班也快，反馈也快，什么都讲究这个效率，所以说咖啡都得必须要一秒开机，但偏偏是一个这么讲究速度的地方，最后坐上正餐 C 位的却是一碗需要慢慢熬慢慢喝的一个热汤。
0: 天天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要在这个这么快的生活节奏里，韩国人呢却偏偏给这碗汤饭留出了位置？值得思考一下。然后一锅汤它从准备到熬出来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1: 是。
0: 可偏偏就是这一碗热汤呢最后成了很多韩国人最习惯的一顿饭。
1: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咱们先留一个疑问，先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下半场我们继续和天天一起聊一聊这碗汤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坐上韩国正餐 C 位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IU 的 Community Manayo。

0: 欢迎回来，刚刚听到的是 IU 的《Community Manayo》。哎，这首歌一出来啊，感觉整个人都轻了一点，有一种从那种忙碌里慢慢走出来的感觉。其实刚刚听歌的时候，我脑子里还一直是那个画面，就是期末周结束之后呢，早上推开一家还亮着灯的汤饭店，外面天刚刚亮，里面这个汤还在冒着热气的感觉，
1: 好有画面感。
2: 那我们也继续回到我们刚刚上半场留下来的那个问题，所以这一碗汤饭为什么能够稳坐正餐的绝对 C 位呢？那我们前几期节目，天天也跟我们分享过，其实明明有很多更热闹、更上镜的食物，像是咱们的炸鸡啊，或者是我们提到过的一些 potang masa 的一些小食。那可是，一回到正经吃顿饭这个场景，汤饭就特别容易被大家回想起来。
1: 我觉得也是我们刚刚上半部分聊的，就是它真的直接原因就是太适配生活了。我们说，你看，其实汤饭核心就是特别简单，就是一碗汤饭和一碗白饭。
0: 是的，
1: 所以说是它就汤饭本身就很高的包容度。
2: 就很简单吧。
0: 对，如果说像我们平时吃中餐或者是正餐那样，就是得点一桌子菜，然后还要拿着筷子啊，一口菜一口饭这样换着吃。但是对于那种时间很紧张的人来说，其实还是有点浪费，这个时间有点慢。但是汤饭最神奇的一点就是，哎，它把这个主食啊、蛋白质啊、这个热汤还有蔬菜全部都浓缩在一个小砂锅里面了。
1: 浓缩就是精华。对于追求效率的这种现代人来说，就汤饭就是快餐的极致。有时候你就是一碗滚烫汤和一碗饭端上来之后，然后直接把饭啪一下扣到这个汤里面，然后拿一个勺子就直接可以大口吃。所以就既满足了这个快的要求，也必须满足了他们必须要吃热汤热饭的这种肠胃习惯。
2: 那听到这里我就理解了，不过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我期末周的时候去那种24小时的汤饭店，那在韩国除了便利店，好像开的最多的24小时汤这种饭店应该就是汤饭店了。
1: 是的。
2: 那为什么偏偏是汤饭店能够做到24小时不打烊呢？
1: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0: 这个我知道一些，就是是不是它和这个韩国非常有名的这个会餐，就是회식文化和这个解酒文化有关呢？
1: 对，是。子怡完全答对了，
0: 是吧？
1: 二十四小时这种汤饭店可以说是他们这种独特的深夜的一个夜生活催生出来这种产物。所以说大家就他们社交特别喜欢有这种一茶，然后一茶或者三茶这种，
0: 换着吃的这种感觉。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会，喝一点像醒酒汤这样的东西，然后可能就喝了酒啊什么的，然后只有这种一口热乎乎的汤才能够把它压下去。
0: 就是从上半场那家24小时这个脊骨汤店开始啊，到现在聊到韩国人的这种日常生活，哎，我突然觉得这个标题里的那个问题好像慢慢已经有答案了。韩国人的餐桌中不是突然被汤饭承包的，而是这碗汤饭慢慢的出现在了生活的每一个位置里。
2: 是的。那今天聊完，我也真的是对这碗汤啊，感觉有一种不一样的认识了。它好像并不只是餐桌上的 C 位，它根本就是刻在这个韩国人骨子里的 DNA， 那记录着这个社会关于巴里巴里姆呢，关于效率，关于这个治愈，也关于陪伴的所有的故事。
0: 我觉得，哎，听完这一期节目之后，我自己也是又想再去吃一碗汤饭了。
1: 对，那要不然咱们下节目之后就直接去学校门口那家店去吃一奖励自己一碗热乎乎的汤饭吧。然后我们其实也说到说今天这个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正餐的 C 位，其实从它各种的这种效率生活呀，或者是说它给人的这种感觉，以及它更符合说韩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发现，哎，这个汤饭可能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说不会特意去打卡的一种这种美食，但是它确实是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0: 是的，
2: 确实。
0: 那这一期的这个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那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
2: 拜。
0: 那送走嘉宾之后呢，一起来听윤행상윤복이的밥한끼해요。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那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三清洞的一些文化，还有包括今天跟天天呢也聊到了很多关于汤还有鸡给这样的一些小知识。
1: 是的，感觉今天分享的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休闲起来之后去散散步，然后关掉手机，不用查任何攻略，去享受一下。
0: 是的，去可以发现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细节。那在节目过后呢，今天我已经是特别饿了，感觉
1: 是
0: 要去
1: 的，
0: 吃一顿像布袋鸡给这样的
1: 汤
0: 汤。
1: 饭，没 错。
0: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Eclipse 的 Run Run，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
1: 见。
0: 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冷冷双语做我们的韩国语时间，首先依然是请出李春阳老师。李老师你好。木姐你好。这个星期好像一下子增加了难度系数。确实。我们来听听今天要学习的知识点是什么。好的。왜
1: 안 들어가고 있어요? 为什么 不进去呢?
0: 기숙사 문이 잠겨버렸어요. 这个宿舍它的这个门锁上了。
1: 전화를 왜 끊었어요? 你为什么挂我的电话呀?
0: 지하철 아니라서 전화가 끊겼어요. 因为在地铁里电话断了。那找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点了吗？其实不太容易发现的。对，但是呢我们有听到一个기的一个重复，比如说
1: 문이 잠겨버렸어요. 잠기다. 전화가 끊겼어요. 끊기다. 它的这个呢，以前我们说是 전화를 끊어요, 挂电话。但是这里呢，就是 전화가 끊겼어요, 电话呢自己断掉了。对，不是我主动做的，而是我被迫发生了这么一个动作。被动用法。嗯，它呢，我们如果单词里面中间搭什么伊希利基这样的后缀在里面的话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被动态的单词。仅仅只是这个单词， 我们就知道整个句子就是一个被动句。比如说斯达，它另外有一个单词叫什么斯伊达，斯伊达，对，斯伊达，斯伊达，在这儿，对，写在这儿，被写在这儿的。然后呢，伊达读伊基达，中间有一个希，被读的，不是我主动的。然后拍打，拍打麦，它有一个被动单词叫做拍里达。然后呢，西达西，它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单词叫西基达。 西基达，这种伊希利基在中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被动态。这些单词呢不是很多，它不是所有的单词都可以使用，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这一小部分。伊的单词的话呢，比如说 nota 放加上伊在里面的话就是什么，努伊达，努伊达，就是被搁置在这儿的。然后呢帕古达换，帕古达，帕古达被换了。然后博达看，博达，
0: 不一的，
1: 看见，然后被我看到的。然后另外呢，刚才我们说的斯达，
0: 斯达，斯伊达，
1: 斯伊达，被使用，被写。然后呢，萨达，有一个就是累积的萨达，
0: 萨伊达，
1: 萨伊达，这是一在里面的。刚才我们还有一个长哥的在这里面的话是长吉达，他把这个变成了一个一，长哥的变成了长吉达，有这么一个对照的单词，
0: 被锁住了。
1: 对，这是一的使用方法。另外还有一个he，
0: 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히 离的话呢可能就会简单一些，离的话一般情况下是离而做收益的那种单词，后面会用一个离，比如说걸리다，被挂住，被挂住，听它呢要有一个离的变化，那这个是들리다，听见，被听见，被听见，열다，开，열리다，被打开，打开，팔다，卖，
2: 팔리다, 被卖掉,
0: 밀다, 推,
2: 밀리다, 被推开,
0: 풀다,
2: 풀리다, 被解开,
0: 듣다, 听,
2: 들리다, 听见,
0: 听见, 被听见, 这是一个离, 이히리,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 기, 刚才我们说电话怎么样,
2: 끊겼어요,
0: 끊다,
2: 끊기다, 被挂断, 被打断,
0: 被打断了, 还有这个 안다, 抱,
2: 안다, 안기다, 被抱,
0: 쫓다, 追,
2: 쫓기다, 被追,
0: 찢다, 撕,
2: 찢기다, 被撕碎,
0: 씻다, 洗,
2: 씻기다, 被洗,
0: 被洗, 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不是所有的单词都可以使用的，所以呢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我先把这么多记住，我们初级韩语里边应该就够用了。是，我的建议是大家把这几个单词都背下来，因为我就是这么做的。好的，我们来练习一下日常生活中的会话，看一下它是怎么使用的。왜
1: 이렇게 짜증이 나요? 为什么? 怎么 发火呀?
2: 옆집에서 음악 소리가 너무 크게 들려서 공부할 수가 없어요. 旁边这家音乐的声音太大了，根本没法学习。
1: 책을 왜 찢었어요? 为什么把书给撕了?
2: 제가 찢은 것이 아니라

0: 好的，那同样的从单词来开始，中间加一的单词 nota 放
1: nota，
0: 嗯，被放搁置，嗯，爬孤的换，爬孤的被换，拨打看，
1: 拨打看见被看见，撕的用，撕的被使用，撒塔累积，撒的被累积，嗯，然后呢还有这个黑，
0: 中间加黑的单词塔打关，
1: 塔气的被关上，一打读，一气的被读完，马打读，马气的被堵住，插打抓，插皮的被抓，莫打吃，莫气的被吃掉，还有离，
0: 中间加离的单词，可打挂，
1: 可离的被挂，
0: 特打听，
1: 特离的听见被听见，
0: 열打开，
1: 열리다被打开，开打卖，
0: 팔리다被卖，
1: 팔리다被卖，
0: 밀다推，
1: 밀리다被推开，
0: 풀다解开，
1: 풀리다被解开，
0: 듣다听，
1: 듣리다被听见，
0: 然后中间是加기的单词，跟他断，
1: 跟기다被打断，
0: 안다抱，
1: 안기다被抱，
0: 쫓다追，
1: 쫓기다被追赶，
0: 찢다撕，
1: 被撕碎，찢기다。
0: 씻다洗，씻기다被洗。嗯，接下来再来听一下我们刚才的日常生活会话。왜 이렇게 짜증이 나요? 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呀？옆집에서
1: 음악 소리가 너무 크게 들려서 공부할 수가 없어요. 旁边这一家音乐声音太大，没法学习。책을
0: 왜 찢었어요? 为什么把书给撕了？
1: 제가 찢은 것이 아니라 동생 때문에 내 책이 찢겼어요. 不是我撕的，因为弟弟被他撕了。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제주소년단의 밤새 달리다.

0: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学习点。我们讲过说这个伊希利根只有一小部分的动词里面可以使用，就是要背下来。对，需要背下来。那我们学一个它的一个句型，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被动句，同样的通过对话来找一找是怎么样变成被动句的。吴碧西가
1: 입은 했다면서요. 雨飞听说他住院了呀。며칠 전에 교통사고가 나서 입원하게 됐어요. 几天前出了交通事故，所以住了院。
0: 회사 동료와 사이가 좋아졌어요? 跟公司的同事呢关系变好了吗?
1: 네, 서로 이야기를 많이 나눈 후에 서로 더 잘 알게 됐어요. 互相之间交谈了很多之后啊，然后变得更加亲密了。嗯，找到我们今天的内容了吗? 하게 되다.
0: 하게 됐어요.
1: 我学被动的时候学到这儿就觉得这个句型救了我。所有的动词都可以使用了。嗯，那这个
0: 됐다나 跟 이히리기 是不太一样的，所有的这个动词都可以把它给变成一个被动态。嗯，直接在动词的词干后面搭的位置给它去掉，加上一个게 됐다, 게 됐어요 就可以了。比如说 가다
1: 가게
0: 됐어요. 먹다 먹게 됐어요. 듣다 듣게 됐어요. 没有任何的不规则变化，所以呢比较简单。它呢不仅是现在时态可以使用，过去时态还有将来还有推测的这种을거에요的这种形态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的。嗯，我们看一下刚才的这个 가게 됐어요, 먹게 됐어요. 这个是过去时态的。然后呢现在时态 가게
1: 되요，嗯，가게되요，먹게되요，되요。那将来时推测也同样可以使用，가게될거예요。对，我们将来时态是을거예요学过的，所以呢，在这里提到后面加上一个될거예요就可以了，가게될거예요，먹다，먹게될거예요。所以呢，这个是简单多了。是的，我们来练习一下吧。嗯，好的，先从单词来开始，보다，보다보게되다，보게되다，주다。
0: 给，주게되다，만나다，만나게되다，부르다叫，부르게되요，嗯，공부하다，공부하게되다，嗯，팔다，啊，卖，팔게되다，啊，팔게되다，还有찾다找，찾게되다，놓다放，놓게되다，적다写，적게되다，뽑다选，뽑게되다，받다收，받게되다，씻다洗，씻게되다。
1: 那同样的，以前我们说的这些不规则变化，在这里是没有的。듣다，듣게되다，줍다剪，줍게되다，붓다到，붓게되다。哦，简单多了，是不是？这伊히리기忘记也可以了。嗯，但是呢，还是需要知道的。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对话练习。
0: 언제부터 서울에 살았어요?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首尔生活的呀？
1: 한국으로 유학을 와서 작년부터 서울에 살게 되었어요. 我来韩国留学之后，从去年开始住在首尔。이
0: 가게에 자주 와요? 你经常来这家店吗?
1: 친구가 이 가게를 좋아하니까 저도 자주 오게 됐어요. 因为我的朋友喜欢这家店，所以我也就经常来了。
0: 어떻게 남자친구를 만났어요? 怎么跟你男朋友认识的呀?
1: 친구의 소개로 만나게 됐어요. 朋友介绍我们认识的。
0: 우비씨를 어떻게 알아요? 你怎么认识的这个雨飞呀?
1: 지난 학기에 같은 수업을 들어서 알게 됐어요. 上个学期的时候我们听了同一门课认识了。
0: 요리를 자주 해먹어요? 你经常做菜吃吗?
1: 네, 한국에 와서 혼자 사니까 요리를 자주 하게 됐어요.
0: 我来韩国之后一个人住，所以就经常做菜。通过这些我们就知道，我不是想要主动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呢不知不觉间这个动作就被我做出来了。是的，我们再复习一下吧。好的，那보다看，보게되다，주다给，주게되다，만나다见，만나게되다，부르다叫，부르게되다，공부하다学习，공부하게되다，嗯，拍打卖，
1: 팔게 되다,
0: 듣다 听,
1: 듣게 되다,
0: 찾다 找,
1: 찾게 되다,
0: 놓다 放,
1: 놓게 되다,
0: 적다 写,
1: 적게 되다,
0: 뽑다 选,
1: 뽑게 되다,
0: 받다 收,
1: 받게 되다,
0: 씻다 洗,
1: 씻게 되다,
0: 줍다 剪,
1: 줍게 되다,
0: 붙다 到,
1: 붙게 되다,
0: 붙게 되다.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刚才的这个生活会话。 언제부터 서울에 살았어요? 什么时候开始在首尔生活的呀?
1: 한국으로 유학을 와서 작년부터 서울에 살게 됐어요. 我来韩国留学，从去年开始在首尔住。
0: 이 가게에 자주 와요? 你经常来这家店吗?
1: 친구가 이 가게를 좋아하니까 저도 자주 오게 됐어요. 因为我的朋友喜欢这家店，所以我也就经常来了.
0: 어떻게 남자친구를 만났어요? 怎么跟男朋友认识的呀?
1: 친구의 소개로 만나게 됐어요. 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
0: 우비 씨를 어떻게 알아요? 你怎么知道的那个雨飞呀?
1: 지난 학기에 같은 수업을 들어서 알게 됐어요. 我们上个学期听了同一门课，然后认识了.
0: 요리를 자주 해 먹어요? 经常自己做菜吃吗?
1: 네, 한국에 와서 혼자 사니까 요리를 자주 하게 됐어요.
0: 我来韩国之后一个人住，所以就经常做菜了。那这个语法有我们需要注意的点吗？其实还是有一些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句型，那一般情况下就是用在已经实现的事或者已经成定局的事的时候呢，虽然这件事我还没有做，但是呢它同样用过去式的一个表现是可以表现出来的。比如说 회사 사정이 안 좋아서 이번 달에 회사를 그만두게 됐어요. 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辞职，还没有从这个公司离开，但是我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个됐어요的时候呢，这个后面用的是过去式的。然后呢，它还可以就是用于不直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而是用比较婉转客气的一种说法，听起来更柔和一些。比如说 이번 학기에는 제가 장학금을 받게 됐습니다. 받게 됐어요. 这个时候呢，比장학금을 받았어요的时候呢，可能更客气一些，更谦虚一些。对，然后呢，它还可以用于一些变化的结果，比如说呢，친구들과 노래방에 가서 자주 연습하니까 노래를 잘하게 됐어요.
1: 是的，也就是说，用于已成定局的事情啊，可以用过去的 하게 되었어요. 然后不直接。
0: 介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较委婉的、谦虚的表达也可以用这个语法，然后就是表示一个变化的结果。那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和被动的这个语法本身结合起来，然后去做对比、做练习哈。对，除了这个이히리게，还有我们这个게됐어요这两种形态。同时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 还有一种我们之前学形容词的变化的时候有一个啊哦角色哟啊哦极大的一个句型，还记得吗？哦，对。比如说哦커졌어요，작아졌어요。对，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形态的状态的变化，但是呢，如果是用在动词的后面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有一种被动的效果，不是我直接去做的这件事情。比如说 커피를 쏟았어요 这个时候呢是咖啡到了。 我到了咖啡，但是呢，커피가 쏟아졌어요，也经常听到这种表现，对不对？쏟아졌어요，这个时候呢，咖啡呢是被撞洒了的这种，也是同样可以使用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이민혁带来的
1: 그렇게 됐나 봐.
2: 유난스러운 하루에 끝이 올 때쯤 너의 모습

0: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学习点。好的，우리
1: 아이는 채소를 잘안 먹어서 걱정이에요. 우리 家 아이는 다 부시원 치青菜, 我有点担心.
0: 그래서 저는 채소로 볶음밥을 만들어서 아이한테 먹여요. 所以我把蔬菜给他们做成炒饭，喂孩子们吃。
1: 밤에 잠자기 전에 뭐 해요? 니 완전 睡觉之前都做什么事情呀?
0: 할머니가 옛날 이야기를 들려주세요. 奶奶给我讲以前的故事.
1: 找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点了吗?
0: 还是被动，然后 먹여요, 들려주세요.
1: 这个 먹여요, 들려요, 在这里是使动态让。 之前我们学的那是被动，被做什么事情。这里呢，是我让他做什么事情。比如说，아이에게 밥을 먹여요, 让孩子吃饭，喂孩子吃饭。이야기를 들려주세요, 让我听，对，让我听，被动使动，这个呢同样跟被动态一样，我们也是先说一下它的一些这个使动态的单词，它也是只有一小部分，而不是说所有的单词都可以使用的。它呢可能比那个被动态要多两个，它有中间经常会见到一些 ihiriki， 另外还有乌和出，也是可以经常见到的。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比如说有一的单词，这个 mokda。 它是中间加上一个 i mogida， 对，那 anda， 安气的，让他做，然后呢 ulda，
0: ulida，
1: ulida， 让他哭，然后呢 uda， 笑
0: ，ugida，
1: ugida， 让人笑，
0: ，
1: 对，然后 geda， 醒 ，ge uda， 让他醒 ，nuda， 晚
0: ，nuda，
1: 稍微让时间晚一点，是有这样的，一히리기。另外还有会见到一个우和出的形态在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单词，有这个一的单词 먹다，
0: 먹이다， 喂，
1: 죽다， 死，
0: 죽이다， 杀死，
1: 杀死， 보다， 看，
0: 보이다，
1: 展示，在这里是展示，让别人看的意思， 속다， 上当的意思，
0: 속이다，
1: 속이다，
0: 就哄骗，骗他，
1: 对， 녹다， 融化。
0: 녹이다， 让它融化。
1: 끓다， 沸腾的这个， 끓다， 팔팔 끓다， 沸腾，
0: 끓이다， 煮，
1: 还有这个 붙다， 贴，
0: 붙이다，
1: 就是把它粘贴起来，让它粘在一块，对，让它粘在一块。然后接下来是 히， 中间有 히 的单词， 있다， 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한국전쟁당시우리를먼저도운에티오피아6000여명의군인들은자신들의월급을모아부모잃은아이들을위해호화원이라는고아원도세워주었습니다그러나지금에티오피아는위기에처해있습니다끊이지않는내전과기후재난으로대부분의의료시설은파괴되었고의약품도부족해간단히치료할수있는질병으로사망에이르는상황입니다바로지금이우리가에티오피아의진빚을갚을때입니다지금전화해주세요후원문의080-982-0119국제구조위원회
2: 올해12살성민이는암으로떠난엄마를대신해새동생들의엄마가되었습니다
3: 엄마없어도항상씩씩하게지내야된다그말을가장많이하셨어요
2: 서툴게차린밥상으로동생들의식사를챙겨보지만넉넉지않은형편에달걀프라이하나도나눠먹는동생들을보며미안한마음만커집니다성민이와동생들의건강한내일을위해여러분의마음을전해주세요후원문의1544-9599굿네이버스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 101.3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李春阳老师为大家带来《朗朗双语座》。这个星期的被动啊、使动啊，相信已经把大家给弄得有点头昏脑胀了，但其实都是有方法的。
5: 对，
4: 我们来看看一个简单一点的语法。
5: 好的，好，늦어서미안해요，我迟到了，很抱歉。
4: 嗯，한시간이나기다리게하면어떻게해요你让我们等一个小时怎么办呀
5: 요즘저를우울하게하는

0: 일들이 많이 생겼어요. 最近 发生了 很多 事, 让我 就是 很 郁闷.
1: 그래요? 무슨 일 때문에 그러세요? 到底 因为 什么 这 样 呢?
0: 这个使动态比较简单的 找到了吗? 在结尾的地方，中间也有使用。这个呢就是什么？
1: 하게 하다.
0: 뭐뭐 하게 하다. 我们之前学那个被动态的时候呢，是뭐뭐 하게 되다. 那这里后面 하다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我们觉得这个 이히리기 우추的那一小部分单词。 之外的所有的单词都可以使用的一种使动态的一个惯用句型，它呢可以用在动词，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 귀찮다,
1: 귀찮게 하다,
0: 귀찮게 하다, 让人烦。然后 쉬다, 休息,
1: 쉬게 하다,
0: 쉬게 하다, 让休息，因为是子音开头，所以呢，它也是没有什么一些不规则变化，跟这个。 被动态的 하게 되다 一样，直接在动词和形容词搭的那个位置把它给去掉加就可以了。我们一起通过单词来看一下实际应用是怎么应用的。보다 보게 하다 보게 하다 让看 然后 주다
1: 주게 하다
0: 让给 만나다
1: 만나게 하다
0: 만나게 하다 让见 부르다
1: 부르게 하다
0: 让叫 공부하다
1: 공부하게 하다
0: 공부하게 하다 让学习 팔다 卖
1: 팔게 하다
0: 팔게 하다 让卖 듣다 听
1: 듣게 하다
0: 不规则变化在这里是没有的然后 찾다 找
1: 찾게 하다
0: 让找 놓다 放
1: 놓게 하다
0: 让放 然后 적다 写
1: 적게 하다
0: 让写 뽑다 选
1: 뽑게 하다
0: 让选 받다 收
1: 받게 하다
0: 让收 씻다 洗
1: 씻게 하다
0: 让洗 那 줍다 剪
1: 줍 하다.
0: 让剪, 不打到,
1: 붙게 하다.
0: 让到, 这个呢跟这个 이히리기 우추, 它可以代替它使用的一个语法。如果 이히리기 这个比较麻烦啊，被动态、使动态分不清楚。被动态的时候用 하게 되다, 使动态的时候让的时候呢 하게 하다, 记得 하게 되다和 하게 하다
1: 就可以了。是的，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难度系数一下子就降下来了？练习一下日常生活应用吧。好的，
0: 하나 씨가 공부 열심히 하네요. 하나, 她 学习 挺努力, 挺认真的呢。
1: 질문을 너무 많이 해서 가끔 사람을 귀찮게 해요. 问的问题太多了，有的时候真的挺让人烦的。
0: 그 친구가 사람들을 잘 웃게 해요. 那个朋友呢，他经常让大家笑，让大家很开心。
1: 성격이 참 좋은 친구네요. 真的是一个性格很好的朋友。
0: 준호 씨가 그의 여자친구를 행복하게 해요. 那个俊友呢，让他的女朋友常常感到很幸福。
1: 정말 로맨틱한 사람이에요. 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0: 아이가 몸이 약해서 걱정이에요. 어떻게 하면 좋을까요? 孩子的身体有点弱，怎么办才好呢？
1: 음식을 골고루 먹게 하세요. 그리고 운동도 좀 하게 하세요. 让他不要偏食，而且呢，也让他做点运动。
0: 怎么样？这个给하다简单多了吧？是的，简单我们也来复习一下单词。보다看보게하다让看주다给주게하다让给만나다见만나게하다让见然后呢부르다부르게하다让叫公布하다公布하게하다让学习拍다卖拍게하다让卖然后듣다听듣게하다
1: 让听찾다找찾게하다놓다放놓게하다적다写적게하다让写뽑다选뽑게하다让选받다收받게하다让收씻다洗洗게하다让洗줍다剪줍게하다让剪还有붙다到붙게하다
0: 然后呢，这个是让倒掉。同样的，再来听一下我们刚才的日常会话。 한나 씨가 공부 열심히 하네요. 한나, 她 学习 真的挺认真，挺努力的。
1: 질문을 너무 많이 해서 가끔 사람을 귀찮게 해요. 问的问题太多了，有的时候真挺让人烦的。
0: 그 친구가 사람들을 잘 웃게 해요. 那个朋友呢，他经常会让大家开心的笑。
1: 성격이 참 좋은 친구네요. 真的是一个性格很好的朋友.
0: 준우 씨가 그의 여자친구를 행복하게 해요. 준요나 常常让他的就是女朋友很幸福.
1: 정말 로맨틱한 사람이에요. 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0: 아이가 몸이 약해서 걱정이에요. 어떻게 하면 좋을까요? 孩子的身体呢，就是不太好，有点弱。我怎么办才好呢？
1: 음식을 골고루 먹게 하세요. 그리고 운동도 좀 하게 하세요. 让他不要偏食，而且呢，也要做一些运动。 是的，那这个语法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0: 这个给哈达呢，我们说了，它可以代替这个伊希利给乌丘的这种使动的单词，但是呢，它两种呢其实还有一些小小的不同的。之前有强调过，伊希利给乌丘呢，它是只有一小部分，有限定性。然后这个 给哈达呢，它是所有的这种单词都可以使用。比如说，文전하다可以使用，但是呢，文전하이다没有这种说法，没有使动单词的这种是不能使用的。另外呢，这个이히리기우추的时候呢，动作呢是主语直接参与的一个动作，比如说 엄마는 아이를 씻겼어요，这个是妈妈亲自给孩子做了洗的这个动作，洗脸呐、洗澡呀都可以。但是呢， 엄마는 아이를 씻게 했어요。
1: 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可以是妈妈指示，他就说让孩子洗，教他怎么洗，但是呢，不是直接做的这个动作，他并不直接参与这个动作，这个需要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哦，哦，就你就是说这个主语它是否参与这个动作，
0: 对，
1: 在这个单词使用上也是有区别的。
0: 对，也是通过单词来可以直接找到它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分不同。
1: 这个一定要注意了。一起来听이승기 带来的《그렇게 알게 됐어》。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3: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2: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3: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2: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3: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2: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0: 这部作品呢是叫《萨哈公寓》，萨哈公寓，哎，这名字其实我在就猛一看啊，觉得特别像科幻小说，而且还有就是，就觉得哎，就带点那种沙漠里那种感觉，嗯，哦，就是它这个名字起的是非常奇特的。那老师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1: 好的，这本书呢，其实它讲的这个故事呢，有人把它讲成是一部科幻小说。其实我觉得里边确实带有一些科幻的色彩，但是呢，又跟我们的现实挺接近的。它是讲的这个故事很有趣，它是这个假想的呢，就是有一个企业在管理一个园区的过程当中，后来逐渐呢，这个园区啊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独立，就是好像从这个国家独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小王国一样。
0: 就是国中国嘛，没错。然后它这个里边呢，是这个人是分几个等级的，
1: 一个呢是L阶层， 是有居民权的，也或者是有一定的资产，简单的来说就是富有阶层，
0: 上流层，没错。然后呢，第二个阶层呢是L2
1: 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务工人员， 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伺候这个L层的这些人， 但是他们呢是有居留权的， 每2年呢可以重新接受审查和健康体检， 然后这个就是说国家可以决定他们是否能够继续拥有这个2年的L2的这个身份。
0: 这个国家没有中产层啊，要么就上层，要么就下层。对对对。然后呢，第三个阶层呢，就是有点就是说，他们呢是没有任何身份的，下下层。
1: 对，就是底层，或者说其实在这个小说里边，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有点像，就是加引号的啊，加引号的一种社会垃圾，就是在他们看来，他们什么都不算，他们是被废弃的这样的一个阶层。 就是他们住在这个萨哈公寓里，那么所以呢叫他们，其实后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读小说的话就能感觉到，其实不住在这个萨哈公寓里的人，只要是他们觉得是这个社会的底层，他们也都叫他们萨哈，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故事呢是从这个发生了一起命案开始的。
0: 发生了一起命案，就是说上流层人死了，然后呢在这个破案的过程当中，然后后来又融入了这个萨哈公寓呢要被拆迁，然后呢就引发了居民的一些反抗，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跟我们的现实很接近嘛，所以说读起来的时候大家反而不会觉得有一种科幻的或者离我们很远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嗯，哇，只是听就觉得哎好像会带有很浓的灰色的意味吧。
2: 因为它用一个底层的人群的统称作为这本书的题目，那也就是说他们会是我们今天要读的故事的主人公了哈。是，
3: 潘老师对这部作品的关注呢？
2: 我看到的他这个萨哈公寓的整体的这种感觉啊，公寓和公寓里面住的人就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社会所谓的这种弱势群体、边缘人群，这些人呢，其实 他们自己的感受是这样，他们不管通过怎样的努力都无法摆脱他们所在的这个底层社会底层，其实他们是很想去过得更好一点的，但是他们确实不太容易。另外呢，这个有点科学感觉的这个小说设定是什么呢？大家都愿意留在这个国家里，这个小国家里面，大家呢是 不会去选择去离开这里，去到外面，外面其实还有一个真正的大的国家嘛，他不愿意走开，愿意在这里生活，说明这里还是有吸引人的地方， 不管是L层还是L2层，还是这个萨哈公寓里面的这些底层的人。
0: 就是哪怕在这个国中国当中身份社会地位各方面都不太高，但依然选择留下来，然后坚持，
1: 这到底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这个也是给大家先留一悬念吧。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刚刚说了，说他是一位我们熟悉的作者，请问王老师再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吧。好的，我们太熟悉他了，他是赵南柱，赵南柱。然后呢，他是这个70后的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那首先他最早呢是这个因为担任这个PD手册的这个 一些制作方面的工作，然后呢他有非常多的这种社会阅历，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也非常的敏锐。那么我们读过他的好几部小说，一部呢是获了这个文学村奖的小说叫若你倾听，然后我们也读过他的那个

0: 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引入。那么我们的主角呢叫这个真晶啊，他是这个撒哈公寓里面住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女性。那么他在这个社会当中呢也是处于底层工作呢，也是这种比较别人不干的体力活。然后呢他在撒哈公寓这样一个其实是很恶劣的环境当中，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人际关系。第二部分呢， 我们还是要从他周围这些人来了解他整个撒哈公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主人公周围都有什么样的人，他的朋友一个身体很壮的叫由美的，他的这个弟弟道景，但是道景的具体的那种并不多，但我们知道这个道景跟这个谋杀案是有关系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公寓里面的管理人员，一个老爷爷和种花的这么一个叫花子奶奶这些人。
1: 那么通过这些人我们就大概的了解哈，这个公寓里面这些底层的人大概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今天这角色分配呢是按性别来分的吗？
0: 整体是这样的，那王老师会负责第一部分的旁白，然后呢在第一部分呢我会帮助王老师来做这些工作上面，他那个角色哈，工作上面组长，管理人员老头。那么到第二部分呢我做旁白，
1: 王老师呢会负责女性的角色，主角的真晶，她的朋友很壮的由美，花子奶奶，还有莎拉这一个里面的一个女性角色。
2: 是的，然后呢第二部分的里面呢还有一个女主播的角色，
0: 属于我们的客串。
1: 对对，今天的主播是由主播来读，
2: 今天我要客串一下客串的主播。
1: 那这个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给大家一点准备时间哈，我们带入一下情绪，稍后马上进入今天的演读，
2: 送上这首哈金带来的 We All Light。

0: 萨哈公寓。姐弟工作很晚才结束，真晶和组长一起留下来收拾场地。组长递给真晶一个信封，说是加班费，然后将整理仓库时另外收起来的宝特瓶饮料装满整个大塑胶袋。组长说那是干净的，保存期限还很长，而且瓶盖都有锁紧，还说他自己也会带走一些。说着说着硬是将塑胶袋塞到真晶手中。
1: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做不来这种事，不过这没什么好丢脸的，可以赚钱啊，要多赚点钱，要拼命的赚钱，如果能因此成为 L2 也算是很不错了，不是吗？你先把这个拿去喝吧。
0: 在城镇有 L 和 L2 两种人，拥有居住权的 L 的人，他们被称为 L 或是居民，他们拥有一定水准以上的经济能力以及城镇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或技术。另外，被认可为居民的未成年人可能是居民的子女，或者是有居民作为他们的法定监护人替他们背书。其他人虽然无法获得居民资格，但若没有前科，可以通过简单的资格审查和健康检查就能取得 L2 居留权。他们被称为 L2， 和居留权同名。他们可以在城镇居留两年，但也仅限于此。虽然在那两年中不用担心会被赶走，做什么事都没关系，但是会雇用 L2 的大多都是施工现场、物流仓库、清洁公司等等，工作非常辛苦，薪水很低的这些地方。两年滞留期间结束后，如果还想继续留在城镇，就必须重新接受审查，延长居留权才行。有些 L2 没有成为居民的资格，却又无法离开故乡，所以只得每两年接受一次羞辱人的审查和健康检查，持续延长 L2 的居留权。这些人没有考虑到抚养的责任，和城镇里原来的居民一起生下小孩，那些小孩便占了 L2 大部分的人口。真晶连 L2 都不是，他被叫做萨哈。那群人不是 L 也不是 L2， 他们什么都不是，而且连一个合适的名字都没有。本来以为因为他们住在萨哈公寓才被叫做萨哈，后来发现有些没有住在那里的人也被称作萨哈，这仿佛是在跟他们说，你们也只能这样了。又没有人会喝。真晶想起一些人，他们早就不在这儿，所以也不能说他们是消失了，他已经两天没有看见道景。真晶走进公寓的入口，他的视野范围从 A 栋七楼开始逐渐缩小到道景的家、玄关、厨房的窗户，每一扇窗户都是黑漆漆的，像是故意那样留着离开的。一天的疲劳、双脚的疼痛、两手的重量同时席卷而来，塑胶袋撑不住饮料的重量，袋子的提手又被拉得又细又长，卷在手上紧勒住直透的肉。那时右手提着的塑胶袋突然啪的一声破了，宝特瓶全都哗啦啦的掉了出来，往前院的方向滚去。真晶急忙弯下腰想要捡宝特瓶，这时却又换左手的塑胶袋掉在地上，袋子里的果汁瓶全都从塑胶袋里掉出来，在前院滚来滚去。当他企图抓住滚动的宝特

0: 和平时又再次弄掉了已经捡起来的瓶子。真晶停下双手的动作，茫然地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飞快滚远的宝特瓶。在地板上滚动的残破塑胶袋随着晚风轻轻飞了起来。管理室的门发出嘎嘎声响，缓缓打开了。
1: 你因为这点事就丧气吗？
0: 老头捡起没破的塑胶袋，慢吞吞地将宝特瓶一个一个捡起来装进去。塑胶袋全都装满后，他将剩下的饮料塞满身上所有的口袋，在两侧腋下各加一个，双手也各拿一个，然后转身往管理室的方向走，并对真晶说：
1: 还有一个滚到公用供水处了。
0: 真晶捡起孤零零的躺在供水处水桶旁边的宝特瓶，跟在老头身后走过去。老头把果汁放入管理室的冰箱，冰箱里塞了好几盒小菜，好几瓶矿泉水、烧酒，几乎没有什么空位。老头将小菜的盒子移来移去，腾出空间后，不断将宝特饮料往里面塞，却还是有一两罐饮料放不进去。他打开冷冻库，往里面看了好一阵后，索性把门关上，转头问真晶：
1: 你要吗？
0: 虽然真晶摇头，老头却爱搭不理地径自转开瓶盖。桌上的小型电视接连播放了好几个广告，公寓广告、厨房清洁剂广告、营养食品广告和电影预告，最后才开始播放深夜新闻。真晶靠坐在桌旁，喝下一口果汁，温温的果汁带点酸味儿，不晓得那是本来的味道还是坏掉了。老头前后摇晃着椅子，咕噜咕噜地大口喝下果汁，然后仿佛在喝酒一般发出哈的赞叹声。老头不会喝公用供水处的水，他总是塞了好几瓶矿泉水在冰箱门上，就连做饭时用的也是昂贵的矿泉水。真晶一到夏天便会对着水龙头喝水，那时老头总会无奈地站在一旁看着。某天，老头关上水龙头，对真晶说了一番难以理解的话：
1: 你知道公寓的人为什么那么容易死吗？你知道大家为什么会生出那么多生病的小孩吗？你以为那只是因为没办法去医院吗？
0: 电视里，一名嘴角微微上扬、带着笑容的女主播正在播报某起案件的新闻。
2: 在停放于公园入口的轿车内发现一具女尸，警方已着手进行调查。昨晚10点，在萨哈公寓附近青山路三段临近的公园里，有市民在散步时发现尸体并向警方报警。死亡女性是30出头的小儿科医师 S 某，他在2天前外出后就没再返家，家人已报案失踪。根据初步报告显示， S 某为轿车车主，且尸体有性侵害的痕迹，警方推定 S 某可能在性侵后惨遭杀害，目前仍在持续调查中。
0: 真晶丢下手里的果汁瓶，果汁立刻倒满整个桌面。秀死了，秀死了，而且从几天前就不见道警的踪影。虽然真晶觉得应该要去找道警，但道警没有手机也没有朋友，除了画画以外，他最近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实在不知道要从哪儿找起，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只感到一片茫然。他打算先去公园看看，于是站了起来。老头却问：
1: 你要去哪儿？
0: 真晶顿了一下之后，又再次往门边走去。这时老头急忙大喊：
1: 站住！
0: 他第一次听到老头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在萨哈公寓里，老头总是一副漠不关心又无所谓的样子。他住在萨哈

0: 公寓，管理萨哈公寓，还跟公寓的住户收钱，却瞧不起他们。他仿佛在说，
1: 我和你们不同，你们跟我毫不相干，我对你们毫无兴趣。
0: 平时总是那副模样的老头，现在却大步走向真经，紧紧抓住他的手臂。
1: 不准去。
0: 真经盯着老头的眼睛看，棕色的眼珠犹如褪色一般，看起来比先前还明亮。周围那么暗，他的瞳孔却没有完全放大。真经被那双看似带有皱纹或一圈圈年轮的老人瞳孔盯着看，虽然心中产生诸多疑问，但他却没有问出口。老头仿佛看穿真经的内心似的，先开口说，
1: 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真经啊，草率的行动对谁都没帮助。
0: 一股力量从他抓住的手臂的手上传来。听说老头十多年前也曾越过国境，想必在他进驻公寓之前也过过和真经一样的辛苦。他有家人吗？他那双带有岁月痕迹的瞳孔正看着年轻人看不见的某些东西。老头松开紧抓着手臂的那只大手，说，
1: 谢谢你的果汁。

封闭的世界，热情或冷漠的人们。有人去世了，去世之后，有人用冷漠的语气在播报着，也有人用激动的心情做出着反应。后续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稍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送上这首林志炫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KT는 이제 AX 플랫폼 컴퍼니로 도약합니다. AX 인프라, 플랫폼, 그리고 서비스 혁신으로 대한민국 모두가 성장할 수 있는 단단한 무대. KT 가 함께 만들어 가겠습니다. AX 플랫폼 컴퍼니, KT.
2: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接下来继续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为大家带来赵南柱的作品《萨哈公寓》。
3: 311号，花子奶奶，30年前。有一双橡胶手套闲置在 A 栋一楼的铁栏杆上，那是花子奶奶的。奶奶经常会将橡胶手套、头巾、抹布等一类的东西挂在栏杆上。管理室的老头和其他一楼住户偶尔也会将湿掉的外套、鞋子或雨伞暂时挂在栏杆上。公寓 A 栋的走道弯成 L 状，两侧走道各有七户，总共有14户，而 B 栋则有七户并排成一字形， AB 两栋相互连接，呈马蹄铁形状。两栋之间的空地非常宽敞且舒适，住户称那里是前院。在前院有小型的游乐场，公用供水处，花子奶奶栽种的菜园。游乐器材严重生锈，像是被虫咬了好几个洞，从来没有小孩在上面玩耍。公寓里没有人会开车，也没有人拥有汽车，所以停车场总是空荡荡的。在前院真正有好好活用的空间只有菜园而已。外壁的油漆脱落，壁面上又大又深的裂痕直接外显，铁质的栏杆锈得越来越严重，连立着铁柱的走道也渗出锈水。大楼侧面紧急逃生梯的水泥已经裂开，完全没有可踩踏的空间，而且阶梯那侧的出入口全都被封闭了。这栋老旧大楼默默地一点一点地崩坏，它仿佛呼吸那般吐出灰尘。萨哈公寓的人在里面吃喝、睡觉、老去。石碑上有条又长又斜的裂痕，仿佛将石碑从对角线划了一刀。漆成绿色的萨哈公寓被拆成萨哈和公寓两组字刻在上面。萨哈公寓，萨哈公寓。在萨哈的后面堆满了黑色的大垃圾袋，犹如瘫倒在地的野兽尸体，地上还流淌着黄浊的污水。地方政府没有收走萨哈公寓的垃圾，所以只好付费委托垃圾代收业者来处理。不过那些业者却久久才来收一次，借此表示对给付金额的不满。呼吁住户减少垃圾量的公告总是贴在管理室旁边的布告栏上。请锁紧门窗，请多加注意家庭卫生，尽量减少访客。对萨哈公寓的住户来说，没有闲情逸致，也没有理由要去遵守这些理所当然的规定。那是某个春白菜长得特别快的春天，花子奶奶手上拿着一把小花铲，后腰裤头上也插了一把，成天都蹲在菜园里工作。一球球黄色花苞绽放后，看起来就像小苍兰鼠。真经摘下几朵花做成花束， 奶奶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真经，不管人们从菜园里拔走什么草，折断什么果实，奶奶从未说些什么。咚咚，咚咚咚，真经不用回头看也知道，由美正往这边走来。 像由美那么壮硕又轻盈的身体，才能发出那种脚步声。由美是真经这辈子看过身高最高、头最大、肩膀最宽、手指最粗且膝盖最突出的人。虽然她身体壮硕到让人感到害怕，却总像在飞一般，动作敏捷。 由美一屁股坐在正在弄花束的真经旁边。真经说：“春白菜已经吃腻了，不过春白菜开花时可以把花炸来吃，味道非常棒，但花里面可能会有蜜蜂，所以要小心才行。”他如此说着毫无头绪的话，那时 不晓得从哪里飘来黄色纸片般的东西，停在真经拿着的春白菜花上。真经突然停下来，低声喊道：“蝴蝶。”它身上的黄色比花朵还鲜艳，在展开的翅膀上有像瞳孔那样圆圆的漩涡状的黑色纹路，头上的触角
4: 张开呈宽扁帽，越接近尾端，触角的形状越尖锐，看起来仿佛在头上插了两根小鸟的羽毛。好漂亮，不过听说漂亮的蝴蝶都有毒。真经才刚说完，由美就摇了摇头说：“这是蛾子。”
3: 由美的视线停留在仍然张着翅膀的蝴蝶或是

0: 鹅身上，然后又补了一句，
1: 蝴蝶停下来的时候翅膀会收起来，在停下来时还张着翅膀的是鹅，而且蝴蝶的触角是直直延伸出去的，尾端是圆圆的，鹅的触角呢则会像叶子那样宽宽的，表面上会有很多细毛。不过它可能也会有毒。
0: 黄色蝴蝶或是黄色的蛾再次像黄色纸片那般飘走。在萨哈公寓出生长大的尤美，虽然没受过体制内的教育，脑中却装满了各种不同领域的知识。他爱书成痴，在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渊博，有名的小说或诗句更是句句熟背。虽然真经觉得尤美说得对，却又不想错过这个话题，于是又补了一句，
1: 以鹅来说它太漂亮了。
0: 尤美勾起一侧嘴角笑了笑，
1: 你用漂不漂亮来区分种类真有趣。
0: 尤美不待真经回答，就起身走向供水处。在小小的供水处立着一根圆柱，表面的水泥漆粗糙不均，有八个水龙头绕一圈装在柱子上。这供水处是萨哈公寓里唯一的自来水管道，公寓所有的住户都来这里装水喝，拿去洗澡洗衣。大家都养成习惯，在进出时先把水装好，所以没有人觉得不方便，也没有人抱怨说太麻烦，总是有大水桶和小型手推车堆在供水处旁边，所有人使用后都会弄干净归回原位。水都满出来了，尤美却浑然不知，她犹如尝到酸味时那般，左眼几乎紧闭，正皱着眉头看向天空。等流到地上的水比水桶里装的还多时，尤美才吓了一跳，关上水龙头。老旧生锈的水龙头仿佛在抗议似的嘎嘎作响。尤美经常一不注意就把锁太紧的水龙头给转坏。老头来换新的水龙头时，从没感到不耐烦，反而总是笑呵呵地对尤美说，
2: 不要随便使力，要像对待女人那样温柔地转才对。
1: 我要不要也温柔地转一转老头的脖子，那种废话一点都不好笑。
0: 尤美总是在无意中把水龙头弄碎折断搞坏，即使如此，尤美也不曾感到慌张或抱歉，而老头就算每次都在尤美面前碰一鼻子灰，也依然笑嘻嘻的。老头笑的时候，嘴巴的两侧总会各露出一条整齐又深邃的皱纹。尤美将三个水桶堆在手推车上，水桶看起来摇摇欲坠，他一手拉着推车，另一手又多提一个水桶，往 A 栋的入口从容走去。楼梯的左侧有一半是用水泥铺成的斜坡，十分陡峭且凹凸不平。尤美稳稳抓住不断失去重心而快要翻倒的手推车，大步走上楼梯。真经的手中依然捧着春白菜花束，花子奶奶的手突然搭在真经的肩上。
1: 结果你没拿给他。
0: 真经听了满脸通红。莎拉倚靠在二楼的栏杆上，看到方才发生在前院的事，虽然看不见真经的表情，但能知道他的脸颊通红。莎拉大步走下楼梯时，真经依然捧着黄色花束站在那儿，莎拉将她唯一一只大眼睛睁得更大，说道：“
1: 姐姐，花很漂亮。”
0: 真经不太确定。

0: 应的缓缓扫视着花束。
1: 那是要给谁的？哦，没什么。
0: 莎拉望着真晶好一阵子，真晶不懂他要做什么，只是呆呆地与他对望。莎拉既郁闷又惋惜似的笑了一声，先开口问：
1: 那这个花可以给我吗？
0: 真晶那时才把花束递出去。当莎拉双手接下花束，捧起来闻花香时，真晶往楼梯的方向踏出脚步，满脑子想的只有蝴蝶。这时，莎拉大喊：
1: 姐姐，谢谢你。嗯？谢谢你给我花，谢谢你做花束给我。
0: 真晶不由自主地朝莎拉的方向挥了挥手，莎拉也立刻笑着用力摇晃花束。

0: 的拉兹带来的勋표。
1: 这个故事到这里不算完哈，我们其实真的只是画了一个逗号而已。说实话是有些让人觉得郁闷的，我不知道两位的感觉是怎样的。
2: 他确实讲的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这些人哈。那我们这个作者啊，本身他就是挺关注社会底层这些人的，我感觉。那他对关注他们的时候，他是这种就是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呢，他理解不了社会底层的人如何摆脱不了自己现状的这种痛苦。那我们的作者其实他就深入到这个里面去感受，去表达。实际上，作为我本人，我也其实是很难能理解所谓的就是说社会最底层，他是多么的难以摆脱生活的本身很痛苦。我只能是从我的角度去看，但是我不一定能百分之百理解。
1: 这个小说确实给了我们展示了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感觉还是很有那个新的视角的，对社会问题。
3: 嗯，是，我觉得给我们换了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嗯，我以前以为自己就是底层，小的时候一直以为自己是底层，后来长大以后发现底层下面还有底层。所以说我也是，你看在萨哈公寓当中，它也有上中下层。
2: 没错，所以我觉得看这个的话，让我就是想起来欧洲的一个小国，就是奥地利。嗯，
1: 就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像跟奥地利很像，就奥地利呢，它是有90%的人口是为50%的上流层去服务的，然后在这个国家还有 就是底层当中的最底层，其实就是因为以前那些战争的一些，就是奥地利，包括一些法西斯国家，那么他们犯下的一些罪行，那造成的一些其他一些东欧国家的人口流入到，有点类似于像难民一样，流入到德国也好，奥地利也好，就在街头乞讨。
0: 所以说给我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构造一下子让我想起这个国家。其实我觉得这个它虽然表面说是科幻小说，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真的一点都不科幻，就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都能看到，
2: 对，
0: 就是这里面谈到的这种东西。
2: 特别是它对，就一些场景的描述，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就听这个场景的描述就觉得有些地方似曾相识。
2: 没错，我就想起来那个这个一个电影， 就是周星驰的那个包租婆包租公出现的那个电影《功夫》，他这个电影啊，他有一个原型，就是什么呢？是这个住的这些人中间广场里面有个小水龙头，大家都在那里取水，没水的时候，大家就问包租婆这水怎么没了？包租婆就是对他们就是这个用水太多呀什么，有些抱怨。嗯，其实他这个很像是那种感觉。当然这个 小说本身取材就是取材，当中他说他借鉴了那个九龙城寨，香港的九龙城寨，香港九龙城寨本身也是周星驰的电影借鉴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所以大家看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能够看通这个东西，哪个地方可能都是一样的啊，大家公用一种东西，但是大家呢是比较
1: 和平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我看就有一个书评说，如果是一个特别想要好好生活的人读这本小说的话，会觉得非常的压抑，因为在这里的话很难去看到希望什么的。
2: 我好像就有这种感觉，我在读的时候就其实就有这种感觉，
1: 就觉得好像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还有亮光吗？
2: 对对对，就感觉
1: 但我们不能这么画句号吧。
3: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其实说我们因为每个人努力和劳动是 不一样，他肯定是会分出阶层来的。但是你一定要有给底层人一个跃层的一个机会。那么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包括韩国现在社会也好，或者说某一些，就韩国社会现在其实还没有走到一个极端的一个程度，但是韩国人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警惕，他们已经从寄生虫也好，还有从这些小说开始也好，知识层、精英层，他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很多国家，他现在已经走到一个极端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一个极端的一个程度，他已经是底层人已经是无法跃层了。所以说，而这个上流层，他又是这个强，就是强取豪夺，他又是他这欲望又是无限的，他一直要通过 更强制的这种手段去控制底层，去压制底层，去保护自己现有的既得利益，甚至要取得更多的利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小说我们今天没有读出来的那个部分，就是说你
2: 这种压迫一定会引发反抗。没错，最近我也听很多在国外的朋友跟我聊，他说他们听说韩国的状况是 阶层阶级之间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窄了。对，他们听到新闻是这样的，韩国有司法考试废除，有预科学校的消失，有房价的高涨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跟我讨论这方面的东西。我想韩国人本身他肯定也是很警觉，就都在讨论这方面的东西。是，很多比较聪明的人他们就会说，哎，如果我们阶级流动阶层流动这个爬梯啊通道如果消失的话，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像萨哈公寓这样的东西更严重。
0: 其实我说作者还是很敏锐的在这方面。嗯，所以这本小说虽然就读起来听起来会让我们觉得压抑，但这个压抑是不是也是作者想要留给我们的一个问号呢，就让我们去反思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再见。
3: 送上好妹妹带来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2: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4: 首尔，
2: 首尔，
3: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
6: 我来了。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那每周二的周三呢，白天时段将有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着大家。哎呀，终于是让我等到这个期末考试全部都结束了。
0: 是啊，是啊，也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玩上几天了。
1: 嗯，暑假来临，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也肯定会忍不住想到首尔到处去转一转吧。
0: 嗯，当然还有正在努力上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要趁着周末难得的放松时间出去走一走。
1: 是的，在努力工作之余，还是要好好休息，注意劳逸结合哦。
0: 没错，那今天要带大家去云散步的地点呢，就是位于首尔中路区的三清洞。
1: 诶，又是新的散步地点，看来又会有新的故事展开了。
0: 没错，那在正式带大家云散步之前呢，也先来说明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
1: 嗯，好的，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一共有三种，在收音机 FM101.3、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1: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一起来听 IU 的《빨간 운동화》。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2: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0: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2: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0: 在带着大家正式开始散步之前呢，我想问问士兵，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2: 什么经历？
0: 就是我本来就是只是想抄近路，哎，结果意外的却发现了一个特别喜欢的地方
2: 啊。当然有啊，而且感觉这种地方往往会比原来要去的目的地要更加令人印象深刻。
0: 没错没错，我第一次认识这个三清洞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2: 哦，此话怎讲。
0: 嗯，就是我当时本来只是想去景福宫转转的，结果呢我想着，哎，逛完景福宫之后就随便走走嘛，结果一不小心就走到了一个地方，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是三清洞。
2: 然后嘞？
0: 然后我那天下午原本的这个计划就全部的泡汤了。
2: 有句老话说得好吗？那计划肯定是赶不上咱们的变化的。
0: 是啊，我根本从那里走不出来。
2: 我已经能感受到你当时那种心理的变化了。
0: 我真的觉得这个三清洞有一种很特别很神奇的能力。
2: 哦，什么能力呢？
0: 就是这个地方会让你不断的

0: 是特别的方便。
1: 子怡今天怎么回事？
0: 这个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方，所以有点激动。
1: 嗯，没错，那最常见的方法确实是坐着咱们的地铁三号线到安国站，从一号出口出来以后呢，往景福宫的方向慢慢走，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看到咱们三清洞的入口了。
0: 嗯，而且我特别推荐大家去三清洞就把手机关掉，不要查攻略。
1: 嗯，同意。因为三清洞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并不是在网上的那些旅游攻略里边。
0: 是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三清洞的时候，我原本想找一家网上特别有名的这里的咖啡店。
1: 嗯，那你最后找到了吗？
0: 嗯，没有，反而呢这一找还给我找迷路了。
1: 我就知道。那后来你怎么弄的？
0: 然后呢，我意外地发现了一家特别有氛围感的咖啡店。
1: 嗯，
0: 就是虽然没有特别多的客人，但是它整体的感觉我特别的喜欢，所以说呢我就毫无计划地走进了这家店里，然后开始享受我的美好周末。
1: 嗯，确实是这样，你刚刚说的这种经历也真的非常的三清洞。
0: 是的，而且我觉得三清洞和圣水洞真的很不一样。
1: 嗯，是，圣水洞就是有一种会让人一直往店里边去看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但三清洞呢会让人一直感觉你想往街道上看一看。
0: 哎，你这个形容真的还挺有趣的。
1: 嗯，因为我真的觉得说三清洞最有意思的其实是它的道路本身。
0: 嗯，是这样，走着走着呢就会看到韩屋，然后再走几步就会出现画廊或者一些卖手工艺品的店铺。
1: 嗯，完全就是一步一个景色。
0: 嗯，
1: 其实也不完全都是各种风格的房屋店铺，也有可能它就是什么都没有，只有阳光啊，树木啊，还有轻轻吹过的风。
0: 是的，而且我觉得三清洞它还有一个魅力。
1: 嗯，我猜你要说的点是它的季节变化很明显。
0: 没错，哎呀，完全有默契了我们。但是三清洞它的季节变化真的特别的明显。
1: 嗯，
0: 虽然呢我只经历过春天的三清洞，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其实一年四季的三清洞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1: 是的，春天的话有樱花树，那夏天的话树荫有很多，那到秋天呢银杏叶又特别的漂亮。
0: 嗯，
1: 那冬天下雪之后呢也更像是电影里面的画面。
0: 是啊，感觉春夏秋冬每一个季节的三清洞都值得去仔细的感受一下。哎呀，怪不得韩国人真的很喜欢反复的去三清洞。
1: 没错，那除了自然景色的魅力之外呢，三清洞还有很多美术馆还有展览空间。
0: 嗯，
1: 哎，子怡，你知道网上有一个很火的那个鲨鱼装置吗？
0: 哦，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就是有特别大鲨鱼的那个。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那个展览呢它也在三清洞，它在三清洞的国立现代美术馆里面。
0: 哦，我真的刷到过很多次那个展览，它居然就在三清洞。
1: 嗯，是的，所以我去三清洞的时候本来只是想散散步来着，结果看个展又硬空了我一个小时。
0: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三清洞真的特别适合没有计划的一天。
1: 嗯，是啊，就像我刚刚说到的，那计划赶不上变化吗？
0: 嗯，
1: 那在这里呢计划也经常的失效，就比如原本你可能只是想随处逛一逛走走逛逛，结果一走走进了一场展览，然后出来呢你就发现太阳已经快落山了。
0: 是啊，不过我觉得傍晚的三清洞其实是最舒服的一个散步时段。
1: 嗯，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游客开始慢慢减少，然后街灯开始一盏盏亮起，整条街都开始安静下来了。
0: 嗯，怎么说呢，反正就是特别的舒服，然后这个时候呢特别的适合去整理自己的情绪。
1: 嗯哼，
0: 散步的同时也散一散心。
1: 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休闲的周末呢也可以来三清洞看一看，随便选择一条小巷，那随便拐个弯，说不定就会遇见那个属于自己的三清洞。
0: 没错，那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新鲜出炉啦，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在散步的时候都会做些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大家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是的，那也非常期待大家的参与。我们先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读大家的留言，一起来听 Pow 的 Favorite。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我们已经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在散步的时候都会做一些什么呢？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吧。手机尾号5821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散步的时候最喜欢听播客，有的时候呢本来只是走半个小时，结果听到精彩的部分不知不觉就多走了好几站路。
1: 嗯，真的是这样，我有时候也真的非常喜欢听播客。
0: 我也是，
1: 我前段时间还听了一期关于那种类似凶杀案的那种播客。
0: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1: 对，确实就有很多不一样类型的播客嘛，所以你走路啊或者是在家里休息的时候都可以去找一些你喜欢的播客听。那听着听着呢，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
0: 是的，我也非常的不喜欢那种很空白的空间，所以一有时间就会听播客啊，听音乐这种。嗯，
1: 你是喜欢这个听声音是吗？是的，是的。那我接下来的这个手机尾号7131的听众说呢，哎，我喜欢什么都不听，把耳机摘下来听风声、车声还有路人的聊天声，感觉这样才能真正放松下来。嗯，那我觉得完全相反。是，我觉得这个听众他其实并不是 不喜欢听声音，那恰恰相反呢，他是不喜欢听音乐。但是有时候把耳机摘下来，那把我们的手机放下来，有的时候就能更接近我们的大自然，也能听到更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忽略到的生活当中的小细节。
0: 是的，我觉得就像那种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听听鸟叫声，就会觉得特别的美好。
1: 是的，像我们今天这一期三清洞呢，也非常适合我们把手机放下来，真正的去体验一下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没错，手机尾
1: 号8401的听众说，我会带着相机到处乱拍，不一定拍风景，有的时候呢是一只猫、一块路牌，或者是阳光照在墙上的那个影子。我有时候真的喜欢拿着一部手机，然后出门呢去拍一些可能就是一些小细节，比如说说不定是一块木牌，或者是一个放学路段的一个标识，就拍这样的小细节，然后拼到一起，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挑战，也能发现更多
0: 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没错，而且我特别喜欢拍天空，尤其是拍那种云朵，有的时候总是会发现那种

0: 种特别可爱的小形状，我觉得特别治愈。
1: 手机尾号9916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我散步的时候会故意走没走过的小路，虽然偶尔会迷路，但也因此发现过很多不错的咖啡馆。
0: 是的，就像我就是前一阵子去逛那个三清洞嘛，我不是说没有找到原本想去的那个咖啡店，
1: 是啊，
0: 但我倒不是像这位听众一样是这种故意走没走过的小路，我是真的迷路了，但是我也是找到了那种不错的咖啡店。
1: 确实，因为像韩国就本身就有非常多的咖啡馆嘛，所以你可能随便走错一条道路，就会找到更多不一样特色的
0: 是
1: 咖啡
0: 的，意
1: 馆。
0: 想不到的惊喜。手机尾号6283的听众说，我喜欢一边散步一边发呆，什么都不想，也不看手机，就慢慢走。有时候很多烦恼走着走着，哎，就想通了。
1: 我有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也会这么做，对，就是什么事情都不想，然后有可能会听个歌，有可能就是真的就是走在校园
0: 发
1: 里边，然
0: 呆。
1: 后散散步，然后你散着散着会发现，就会把你的心也一块散走，就
0: 是
1: 不会有那么
0: 的。
1: 多烦心事儿了。那看完大家的留言呢，会发现原来散步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0: 是的，有的人喜欢听音乐，有的人喜欢拍照，也有的人什么都不做，只是慢慢的走着。
1: 确实，那也就像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三清洞一样。
0: 是的，有的时候最有意思的其实不是那个目的地，而是这个路上意想不到的那种小发现。
1: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分享。半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那第一部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 Prabhakar Satsangi 为我们带来的《Find You》。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2: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
3: 保健食品呀，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
2: 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
3: 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
3: 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2: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3: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餐桌之外，同样一口也不太一样。
1: 这里是特别栏目《同桌有别》，这一口不一样。也欢迎我们的天天来到节目里，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不太一样的吃法。欢迎天天。
2: 大家好，我是天天白慧仙，很高兴今天可以聊聊这一口有什么不一样。
0: 欢迎欢迎。
1: 那前天下午呢，最后一门专业课也是终于考完了。
0: 是啊。
1: 走到教学楼的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哇，真的是解放了。咱们三个人也算是正式放暑假了。
0: 没错，那一瞬间真的有一种整个人都放松下来的感觉。哎呀，我感觉上周这个期末周大家都挺拼的，晚上路过这个自习室的时候，看到桌上基本都是咖啡杯啊、能量饮料，还有摊开的复习资料。我有一天就是复习到特别晚，然后呢第二天早上肚子就特别的饿，然后呢我就去了这个学校附近的那个24小时汤饭店。
2: 啊，复习通宵了吗？
0: 是的。
2: 可是子怡，你之前不是不太吃汤饭吗？
0: 对，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只是因为它开着，所以

0: 我才进去的。然后没想到早上那个时间店里还坐了不少人呢。然后呢，那碗这个脊骨汤端上来的时候还在冒着这个热气，然后这个肉炖得也很软很烂，汤里呢还有一点点那种苏子椰子，还有这种可能是像胡椒的那种香味。
1: 是的。
0: 然后本来整个人已经很疲惫了，但是喝完那碗汤之后呢，哎，身体好像慢慢的暖回来了。
2: 所以你现在这个形容美食的能力真的是日益增啊，真的是
0: 是
2: 感觉听起来越来越有画面感了，我已经开始吞口水了。
1: 哇，我完全懂自己说的这种感觉。你一说汤饭，我突然想起来我第一次去吃汤饭店的那个经历。当时饿得不行，就想随便吃口饭，就走进了一家韩餐店。然后结果一看菜单，完全傻眼了。原本以为说菜单会分主食或者是菜这几大类的，然后结果翻开一看，一大半夜全是各式各样的
2: 各种
1: 汤，然后
2: 汤，
1: 看得眼花缭乱的。我当时就在想说，我明明是来吃饭的，怎么感觉专门就走进一家喝汤的店？
2: 是这样的，我第一次进店也有一模一样的感受。那我刚开始呢，还特意找菜单上的主食区，后来才发现好像人家的主食，就人家这个主角本来就是汤饭它本身。那身边不
1: 正
2: 管
1: 餐的
2: 是，
1: C 位。
2: 对，是的，身边也不管是啊学生族啊还是上班族，进店呢就直接点一款汤，然后再配上米饭，落座就餐。它这就是韩国人最日常的一种就餐方式。
0: 是啊，我一开始还总觉得就是是不是还要再加点什么，但是后来发现很多韩国人就是一碗汤饭，然后配上几样小菜，然后他们就能吃得非常的心满意
2: 确
0: 足，
2: 实，
1: 是
0: 大家
1: 的。
0: 呢都捧着这个热汤慢慢的享用，一顿饭的全部内容就浓缩在这一碗汤和米饭里面了。
1: 没错，而且这跟我们广东喝汤的习惯真的完全不一样哎。像我们就会喝一些玉米排骨汤或者冬瓜薏米煲鸭汤这些，那一般我们都是饭前喝一碗，然后润润胃，就把一顿饭给慢慢打开。但是我们向来就是饭和汤是分开的很开的，然后不会把混在一起吃。然后在这里就完全不一样，然后米饭搭配这个热汤，然后甚至他们把汤饭放到这个汤里面去，变成一个汤饭，然后一碗汤一碗饭，然后几样小菜端上来，然后这顿正餐就正式的成立了。
2: 是的，而且韩国人甚至专门给这种吃法起了一个非常直白的名字呢，就是 gukbap。那顾名思义，gook 是汤。pub 是饭，那合起来呢，就是咱们的汤饭了。而且韩国网上还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就是 gukbapun baesin haji ananda。哇，突然嘴瓢，就意思大概就是呢，就是这个 gukbap 肯定不会配辛纳达，就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吃什么的时候，你就吃汤饭。哎，咱们累的时候呢，就吃汤饭。喝完酒第二天呢，依旧是吃汤饭。
0: 你别说，我之前还总觉得这句话，哎，是不是有点夸张的成分？然后后来有一次中午不知道吃什么，我在学校附近绕了半天，炸鸡吃过了，这个拌饭前两天也刚刚吃过，最后想来想去，我居然自己走进了一家汤饭店。那一刻，我突然间发现，哇，好像真的有一种，不知道吃什么就去吃汤饭的一个感觉。
2: 确实，
1: 是的，而且刚刚视频提到这个 gukbap，其实韩国它还有一个那种汤饭计量学的衍生公式，就是他们会就是在他们的论坛上面，他们就会说，这个一碗他们的这个标准的一个面值就是一碗一个 gukbap 就是多少多少韩元，所以大家去买一些饮料的时候就说啊，我这可以买几个这个汤饭了，或者说买一个衣服的时候就说是五六个汤饭。
2: 原来如此。
0: 好像确实有这种感觉。
2: 而且我发现这个韩国人对汤的分类呢是非常的细致的，它大概可以分成四大类，是 cook、汤、鸡给，还有这个 tengol。看起来好像都可以翻译成汤吧，
0: 是。
2: 但它其实每一个词的背后对应的各种吃法呀、浓度和场景，我感觉都不太一样。
1: 我当时去第一次去那个汤饭店的时候就特别怂，然后看到菜单上那么多名字，就根本不知道选什么，所以就看起来挑了一个最安全的 myeokgu 海带
0: 海
1: 汤
0: 带汤。
1: 啊。一般这种 gu 就是很家常类的，然后味道也不会很重，喝起来就很清爽啊。像海带汤啊、豆芽汤、鲱鱼汤都属于这一类。很多韩国人从小到大最熟悉的也都是这些汤。结果那一次之后，我喝了之后真的完全喜欢上，然后变成 myeokgu 的狂热爱好
2: 还
1: 者，
2: 喝上瘾了，
1: 对，然后自己可以作证
0: 是
1: 啊！我
0: 的，
1: 真的
0: 是
1: 是
0: 的，
1: 吃泡面的时候，我真的

0: 专门多买一碗海带汤的浓缩包一起冲，或者说赶时间的时候，然后去便利店直接买一个速食的海带汤饭。
1: 是的，是的，我完全可以作证。然后呢，我后来其实最熟的反而还是汤这一类，就是跟天天刚才说的这个苦不一样。
2: 汤
1: 一般烫 OK， 韩语这个是烫，一般会觉得它更扎实一点，里面呢经常有这种大块的肉或者是骨头，很多时候光看分量就知道这是一顿饭。我最开始清末州吃的那个脊骨汤其实就是属于烫，那一大锅端上来的时候，哎，我真的有点震撼，这个排骨堆得满满的，然后汤还在咕嘟咕嘟的冒热气。后来呢，我发现像这种血浓汤啊、参鸡汤啊、排骨汤这类其实也是属于烫，很多时候看到这个烫，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已经不是这种喝汤，而是今天这一顿稳了，
0: 可以吃得非常好了。
1: 是的，
2: 这个汤也属于烫。其实我最喜欢的反而是某些鸡给吧，就特别是 kimchi 鸡给这样的，因为刚来韩国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其实就是这个 kimchi 泡菜汤，还有像豚酱鸡给大酱汤。其实鸡给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味道比较浓，而且特别下饭嘛。那刚开始我还以为它只是桌上的一道配菜，结果发现韩国朋友经常点一份泡菜汤，再配一碗米饭就开始吃饭了。那后来慢慢会发现呀，像泡菜汤啊、大酱汤啊、嫩豆腐汤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鸡给这一类。看起来好像是一锅汤，但其实里面的豆腐、泡菜、肉各种配料一点都不少。有时候吃到最后呢，反而是米饭先吃没了。
1: 天天呢，这个存果人是什么呢？就是我其实一直没有搞明白这个存果人和这个鸡给的区别，为什么部队火锅会叫普代鸡给啊？
0: 对，存果人我们翻译回来，其实中文它其实也是叫火锅，但
2: 是
0: 这个普代鸡给呢，它我们中文翻译是部队火锅来
1: 的。
0: 那其实区分起来也特别简单啊，像泡菜锅然后这一类的鸡给，其实上桌就已经煮好了，可以直接吃的。然后它是大多都是那种一个或者两人份的这样的一个分量，但存个就不一样，它一般用的是那种大号的汤锅，然后食材全部铺在上面，是端上桌之后再开火去现煮的，然后分量也会更大一点。那所以按照这个划分的话，那部队锅就自然归到这个鸡给这一类了。
2: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韩国人只是汤的名字多，后来发现其实他们连怎么煮啊、几个人吃、上桌以后怎么吃都分得特别特别细致。
0: 是的，
2: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很多汤饭店一开就是很长时间。
1: 对，我去的那家24小时这个鸡骨汤店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早上进去的时候有像我这样就是复习到很晚的这种学生，也有准备开始一天工作的人。后来中午路过呢，又能看到附近上班族，然后坐满几桌，大家吃得很痛快。像是午休的时间，他一般来解决一顿饭啊，晚上再经过的时候呢，里面还是有人。这个桌上的汤锅还在冒着热气，它不是那种特别热闹的店，但是好像一直有人在吃。
0: 是的，其实我来之前我根本都不知道，就是这个24小时的这种汤饭店就是在韩国有这么多。所以我之前有一次晚上11点经过自己说的那家24小时店的时候，我真的完全震惊，我说这个店不是应该这个时间应该下班
2: 了
0: 呀，然后结果怎么
1: 还
0: 有这么
1: 多
0: 人。
2: 确实不同时间来的人其实也是不一样的，那中午可能是一些上班族啊，那下午可能会看到一些老人，晚上或者是下午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学生，那凌晨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刚结束聚会的一些人，出租车司机或者是刚下夜班的一些人来吃饭。有时候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人来，然后坐下点一碗汤饭，然后慢慢吃完再慢慢离开。
0: 汤饭也感觉很适合那种一人食的时候。
2: 确实。
0: 那而且这种现象其实不止在首尔有，我后来发现其实每韩国各地都有自己代表的这个汤饭，像我们提到泉州就会想到豆芽的这个拌饭汤饭，然后釜山我们就会想到这个猪肉的这个，它好像每个地方的味道做法好像代表食材都不一样，就感觉我们上一期说的不同城市也会遇到不同的口音，然后汤饭有自己的地方特色。
2: 确实，而且釜山那边其实有专门的一条街，就是卖猪肉汤饭的汤饭街。那这一整条街上呢，有很多店卖的都是猪肉汤饭。我后来还看到一个数据，那2025年釜山观光公社他这边调查出来呢，

0: 这个结果有66.9%的人都把猪肉汤饭选成了自己最喜欢的釜山美食。
1: 哦，我之前还有看到本地人他们吃这个时候就是会桌上配着这个韭菜和虾酱，然后汤端上来之后就完全是不是汤是不是直接喝的，然后是把那个韭菜放到这个热汤里面，再加一点这个虾酱调料。
0: 我觉得这个韭菜简直就是灵魂。
1: 哦，真的吗？我是完全不能吃韭菜派，所以我说哎，哇，
2: 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的，
2: 感觉这已经不是那种某一家店的招，就是已经不是某一家店的招牌菜，而是这一整个地方的这个饮食名片了。
0: 是啊，是啊。从学校门口的鸡骨汤饭，再到刚刚我们聊到的釜山猪肉汤饭街，再回到不同地方自己的代表汤饭，感觉这一碗汤其实已经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了，而是它出现的位置和一些独特的吃法。早饭可以吃，午饭可以吃，那深夜还可以吃，很多食物对应着某个场景，但汤饭好像是哎，什么场景都能放进去的一个概念。
1: 是的，而且我还发现个很矛盾的地方。
2: 什么矛盾的地方？
1: 就是我们之前冰美式那期也说，就是首尔节奏很快嘛，大家走路快，上班也快，反馈也快，什么都讲究这个效率，所以说咖啡都得必须要一秒开机，但偏偏是一个这么讲究速度的地方，最后坐上正餐 C 位的却是一碗需要慢慢熬慢慢喝的一个热汤。
2: 天天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要在这个这么快的生活节奏里，韩国人呢却偏偏给这碗汤饭留出了位置？值得思考一下。然后一锅汤它从准备到熬出来其实是需要时间的，
0: 是
2: 可偏偏就是这一碗热汤呢最后成了很多韩国人最习惯的一顿饭。
0: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咱们先留一个疑问，先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下半场我们继续和天天一起聊一聊这碗汤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坐上韩国正餐 C 位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 IU 的 Community Manayo。

0: 欢迎回来，刚刚听到的是 IU 的《奇妙一类满纳哟》。哎，这首歌一出来啊，感觉整个人都轻了一点，有一种从那种忙碌里慢慢走出来的感觉。其实刚刚听歌的时候，我脑子里还一直是那个画面，就是期末周结束之后呢，早上推开一家还亮着灯的汤饭店，外面天刚刚亮，里面这个汤还在冒着热气的感觉，
1: 好有画面感。
0: 是。
2: 那我们也继续回到我们刚刚上半场留下来的那个问题，所以这一碗汤饭为什么能够稳坐正餐的绝对 C 位呢？那我们前几期节目天天也跟我们分享过，其实明明有很多更热闹更上镜的食物，像是咱们的炸鸡啊，或者是我们提到过的一些 potang matcha 的一些小食，那可是一回到正经吃顿饭这个场景，汤饭就特别容易被大家回想起来。
1: 我觉得也是我们刚刚上半部分聊的，就是它真的直接原因就是太适配生活了。我们说你看，其实汤饭核心就是特别简单，就是一碗汤饭和一碗白饭。
0: 是的，
1: 所以说是它就汤饭本身就很高的包容度。
2: 就很简单吧。
0: 对，如果说像我们平时吃中餐或者是正餐那样，就是得点一桌子菜，然后还要拿着筷子啊，一口菜一口饭这样换着吃，但是对于那种时间很紧张的人来说，其实还是有点浪费，这个时间有点慢。但是汤饭最神奇的一点就是，哎，他把这个主食啊、蛋白质啊、这个热汤还有蔬菜全部都浓缩在一个小砂锅里面了。
1: 浓缩就是精华。
2: 确实，
1: 对于追求效率的这种现代人来说，就汤饭就是快餐的极致。有时候你就是一碗滚烫汤和一碗饭端上来之后，然后直接把饭啪一下扣到这个汤里面，然后拿一个勺子就直接可以大口吃。所以就既满足了这个快的要求，也必须满足了他们必须要吃热汤热饭的这种肠胃习惯。
2: 那听到这里我就理解了，不过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我期末周的时候去那种24小时的汤饭店，那在韩国除了便利店，好像开的最多的24小时汤这种饭店，应该就是汤饭店了。
1: 是的。
2: 那为什么偏偏是汤饭店能够做到24小时不打烊呢？
1: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
0: 这个我知道一些，就是是不是它和这个韩国非常有名的这个会餐，就是회식文化和这个解酒文化有关呢？
1: 对，是。子怡完全答对了，
0: 是吧？
1: 24小时这种汤饭店可以说是他们这种独特的深夜的一个夜生活催生出来这种产物。所以说大家就他们社交特别喜欢有这种一茶，然后一茶或者三茶这种，
0: 换着吃的这种感觉。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会，喝一点像醒酒汤这样的东西，然后可能就喝了酒啊什么的，然后只有这种一口热乎乎的汤才能够把它压下去。
0: 就是从上半场那家24小时这个脊骨汤店开始啊，到现在聊到韩国人的这种日常生活，哎，我突然觉得这个标题里的那个问题好像慢慢已经有答案了。韩国人的餐桌中不是突然被汤饭承包的，而是这碗汤饭慢慢的出现在了生活的每一个位置里。
2: 是的是的是的。那今天聊完，我也真的是对这碗汤感觉有一种不一样的认识了。它好像并不只是餐桌上的 C 位，它根本就是刻在这个韩国人骨子里的 DNA， 那记录着这个社会关于巴里巴里姆呢，关于效率，关于这个治愈，也关于陪伴的所有的故事。
0: 我觉得听完这一期节目之后，我自己也是又想再去吃一碗汤饭了。
1: 对，那要不然咱们下节目之后就直接去学校门口那家店去吃一奖励自己一碗热乎乎的汤饭吧。然后我们其实也说到说今天这个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正餐的 C 位，其实从它各种的这种效率生活呀，或者是说它给人的这种感觉，以及它更符合说韩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发现这个汤饭可能是我们一般情况下说不会特意去打卡的一种这种美食，但是它确实是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0: 是的，
2: 确实。
0: 那这一期的这个同桌有别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那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周二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那送走嘉宾之后呢，一起来听윤행상윤복이的밥한끼해요。

0: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星期二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那今天我们聊到了关于三清洞的一些文化，还有包括今天跟天天呢也聊到了很多关于汤还有鸡给这样的一些小知识。
1: 是的，感觉今天分享的这个地方非常的适合休闲起来之后去散散步，然后关掉手机，不用查任何攻略，去享受一下。
0: 是的，去可以发现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细节。那在节目过后呢，今天我已经是特别饿了，感觉
1: 是
0: 要去
1: 的，
0: 吃一顿像布袋鸡给这样的
1: 汤
0: 汤。
1: 饭，没 错。
0: 是的，那最后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 Eclipse 的《Run Run》，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
0: 明
1: 天
0: 天见。
1: 见。

0: 冷冷双语座我们的韩国语时间，首先依然是请出李春阳老师。李老师你好。木姐你好。这个星期好像一下子增加了难度系数。确实。我们来听听今天要学习的知识点是什么。好的。왜
1: 안 들어가고 있어요? 为什么 不进去呢?
0: 기숙사 문이 잠겨버렸어요. 这个宿舍它的这个门锁上了。
1: 전화를 왜 끊었어요? 你为什么挂我的电话呀?
0: 지하철 아니라서 전화가 끊겼어요. 因为在地铁里电话断了。嗯，那找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点了吗？其实不太容易发现的。对，但是呢，我们有听到一个key的一个重复，比如说
1: 문이 잠겨버렸어요. 잠기다. 전화가 끊겼어요. 끊기다. 它的这个呢，以前我们说是 전화를 끊어요. 挂电话。
0: 嗯，但是这里呢，就是乔纳哥跟켜死了哟，电话呢自己断掉了，对，不是我主动做的，而是我被迫发生了这么一个动作，被动用法。嗯，它呢，我们如果单词里面中间搭什么伊希利基这样的后缀在里面的话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被动态的单词，仅仅只是这个单词，我们就知道整个句子就是一个被动句。比如说斯达，它另外有一个单词叫什么斯。
1: 이다，对，写在这儿，被写在这儿的。然后呢，嗯，이다。

0: 被读읽히다 중간에 有一个被动单词叫做拍리다，然后呢，洗다洗，它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单词叫洗기다，洗기다，嗯，这种이히리기在中间的话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被动态，这些单词呢不是很多，它不是所有的单词都可以使用，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这一小部分，嗯，이的单词的话呢，比如说 놓다 放
1: 加上一在里面的话就是什么？노이다，노이다就是被搁置在这儿的。然后呢，바꾸다换，바꾸다，바꾸다被换了。然后보다看，보이다，보이다看见，然后被我看到的。然后另外呢，刚才我们说的쓰다，쓰다，쓰이다，쓰이다啊，被使用、被写。然后呢，嗯，사타有一个就是累积的사타。
0: 塞이다，塞이다啊，这是一在里面的。刚才我们还有一个长기다，在这里面的话是长기다，它把这个으变成了一个이，长기다变成了长기다，有这么一个对照的单词，
1: 被锁住了。
0: 对，然后这是一的使用方法。另外还有一个히，히，嗯，塔塔关，
1: 塔塔塔气的，
0: 塔气的被关上了，이다두，이키다，이키다被读完了，然后呢，嗯，마
1: 堵，马키다，马키다，马키다，这个经常使用，被堵，被抓，对，被抓，嗯，还有这个잡다抓，잡히다，被抓，被抓，啊，小偷被警察抓，목다吃，먹히다，被吃，被吃掉了，对，被吃掉了，哦，那还有这个离的话呢，可能就会简单一些，离的话一般情况下是离而做收益的那种单词，后面会用一个离，比如说걸다과，걸리다。
0: 被挂住，嗯，被挂住。듣다听，它呢要有一个리을的变化。
1: 那这个是들리다听见被听见，
0: 열다开，
1: 열리다被打开，
0: 打开。팔다卖，
1: 팔리다被卖掉。
0: 밀다推，
1: 밀리다被推开。
0: 풀다，
1: 풀리다被解开。듣다听。
0: 听见，被听见，这是一个리啊，이히리。另外还有一个什么기，刚才我们说电话怎么样？끊켰어요，끊다，
1: 끊키다，
0: 被挂断，被打断，
1: 被打断了。还有这个안다抱，
0: 안다안기다被抱，
1: 쫓다追，
0: 쫓기다被追，찢다撕，
1: 찢기다被撕碎，
0: 嗯，씻다洗，
1: 씻기다
0: 被洗，被洗，
1: 嗯，
0: 我们刚才有提到说这个不是所有的单词都可以使用的，所以呢，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我先把这么多记住，哦，我们初级韩语里边应该就够用了。
1: 是，我的建议是大家把这几个单词都背下来，
0: 因为我就是这么做的。好的，我们来练习一下日常生活中的会话，看一下它是怎么使用的。왜 이렇게 짜증이 나요? 为什么? 怎么发火呀?
1: 옆집에서 음악 소리가 너무 크게 들려서 공부할 수가 없어요. 旁边这家音乐的声音太大了，根本没法学习。嗯，책을
0: 왜 찢었어요? 为什么把书给撕了?
1: 제가 찢은 것이 아니라 동생 때문에 내 책이 찢겼어요.不是我撕的，因为我的弟弟，我是书被他撕的。
0: 여기 공사 중인 것 같아요. 这里好像在施工呢。
1: 공사 때문에 길이 막혔어요. 다른 길로 갑시다. 因为施工这条路堵了，我们换条路走吧。
0: 아침 뉴스를 봤어요? 你今天早上看新闻了吗?
1: 네, 범인이 경찰에게 잡혔어요. 是的，这犯罪分子被警察抓住了。
0: 손이 왜 이렇게 부었어요? 手怎么肿了呀?
1: 목이 물렸어요. 被蚊子咬了。
0: 被蚊子咬了，我们家儿子被蚊子咬的话，手就肿得不大。
1: 这是一种肤质，我们来复习一下吧。好的，那同样的从单词来开始，中间加一的单词
0: nota 放
1: nota，
0: 嗯，被放搁置，爬古的换，爬古的被换，博打看，博打看见被看见，撕的用，撕的被使用，撒塔累积，撒的被累积，嗯，然后呢还有这个히中间加히的单词塔塔。
1: 关，塔气的被关上，伊达读，伊气的被读完，马达读，马气的被堵住，查达抓，查皮的被抓，莫达吃，莫气的被吃掉，
0: 还有离中间加离的单词，可尔达挂，
1: 可尔达被挂，
0: 特达听，
1: 特里达听见被听见，
0: 伊尔达开。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学习点。我们讲过说这个伊希利根只有一小部分的动词里面可以使用，就是要背下来。对，需要背下来。那我们学一个它的一个句型，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被动句啊？

0: 救了我
1: 所有的动词都可以使用了、嗯、那这个 tetana 跟 ikiriki 是不太一样的，所有的这个动词都可以把它给变成一个被动态、直接在动词的词干后面搭的位置给它去掉，加上一个 keteta ketesayo 就可以了。比如说 kada kage
0: ketesayo，
1: 먹다먹게 ketesayo， 듣다
0: 듣게 ketesayo，
1: 没有任何的不规则变化，所以呢比较简单。它呢不仅是现在时态可以使用，过去时态还有将来还有推测的这种 ugoe 有的这种形态的时候也是可以使用的。嗯，我们看一下刚才的这个 kage ketesayo 먹게 ketesayo， 这个是过去时态的，然后呢现在时态 kage teyo， 가게 teyo， 먹게 teyo， 那将来时推测也同样可以使用
0: 가게 될 거예요。
1: 对，我们将来时态是을거예요学过的，所以呢在这里대다后面加上一个될거예요就可以了。가게될거예요，먹다
0: 먹게될거예요，
1: 所以呢这个是简单多了。
0: 是的，我们来练习一下吧。嗯，
1: 好的，先从单词来开始。보다
0: 보다보게되다
1: 보게되다주다给
0: 주게되다
1: 만나다
0: 만나게되다
1: 부르다叫
0: 부르게돼요
1: 공부하다
0: 공부하게되다
1: 팔다卖
0: 팔게되다
1: 팔게되다还有찾다找
0: 찾게되다
1: 놓다放
0: 놓게되다
1: 적다写
0: 적게되다
1: 뽑다选
0: 뽑게되다
1: 받다收
0: 받게되다
1: 씻다洗
0: 씻게되다
1: 那同样的以前我们说的这些不规则变化在这里是没有的。듣다
0: 듣게되다
1: 줍다剪
0: 줍게되다
1: 붙다到
0: 붙게되다
1: 简单多了是不是，这一히리기忘记也可以了但是呢还是需要知道的。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对话练习。언제부터서울에살았어요，你什么时候开始在首尔生活的呀？
0: 한국으로유학을와서작년부터서울에살게되었어요。我来韩国留学之后从去年开始住在首尔。
1: 이가게에자주와요，你经常来这家店吗？
0: 친구가이가게를좋아하니까저도자주오게됐어요，因为我的朋友喜欢这家店，所以我也就经常来了。
1: 어떻게남자친구를만났어요？怎么跟你男朋友认识的呀？
0: 친구의소개로만나게됐어요，朋友介绍我们认识的。
1: 우비씨를어떻게알아요？你怎么认识的这个宇飞呀？
0: 지난학기에같은수업을들어서알게됐어요。上个学期的时候我们听了同一门课认识了。
1: 요리를자주해먹어요？你经常做菜吃吗？
0: 네，한국에와서혼자사니까요리를자주하게됐어요。我来韩国之后一个人住，所以就经常做菜。
1: 通过这些我们就知道，我不是想要主动去做这件事情，而是呢不知不觉间这个动作就被我做出来了。
0: 是的，我们再复习一下吧。
1: 好的，那보다看，
0: 보게되다，
1: 주다给，
0: 주게되다，
1: 만나다见，
0: 만나게되다，
1: 부르다叫，
0: 부르게되다。
1: 공부하다学习
0: 공부하게되다
1: 팔다卖
0: 팔게되다
1: 듣다听
0: 듣게되다
1: 찾다找
0: 찾게되다
1: 놓다放
0: 놓게되다
1: 적다写
0: 적게되다
1: 뽑다选
0: 뽑게되다
1: 받다收
0: 받게되다
1: 씻다洗
0: 씻게되다
1: 줍다剪
0: 줍게되다
1: 붙다到
0: 붙게되다
1: 붙게되다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刚才的这个生活会话。언제부터서울에살았어요，什么时候开始在首尔生活的呀？
0: 한국으로유학을와서작년부터서울에살게됐어요，我来韩国留学从去年开始在首尔住。
1: 이가게에자주와요，你经常来这家店吗？
0: 친구가이가게를좋아하니까저도자주오게됐어요，因为我的朋友喜欢这家店，所以我也就经常来了。
1: 어떻게남자친구를만났어요，怎么跟男朋友认识的呀？
0: 친구의소개로만나게됐어요，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
1: 우비씨를어떻게알아요，你怎么知道的那个宇飞呀？
0: 지난학기에같은수업을들어서알게됐어요，我们上个学期听了同一门课然后认识了。
1: 요리를자주해먹어요，经常自己做菜吃吗？
0: 네，한국에와서혼자사니까요리를자주하게됐어요，我来韩国之后一个人住所以就经常做菜了。那这个语法有我们需要注意的点吗？
1: 其实还是有一些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句型呢，一般情况下就在用在已经实现的事或者已经成定局的事的时候呢，虽然这件事我还没有做，但是呢它同样用过去式的一个表现是可以表现出来的。比如说회사사정이안좋아서이분들의회사를그만 한두개 됐어요. 但是我

0: 没有完全辞职，还没有从这个公司离开，但是我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了。嗯、所以这个推辞有的时候呢，这个后面用的是过去式的。然后呢，它还可以就是用于不直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而是用比较婉转。嗯客气的一种说法，听起来更柔和一些。比如说이번학기에는제가장학금을받게됐습니다받게됐어요、oh. 这个时候呢比장학금을받았어요的时候呢可能更客气一些
1: 更谦虚一些
0: 对然后呢它还可以用于一些变化的结果比如说呢친구들과노래방에가서자주연습하니까노래를잘하게됐어요
1: 是的也就是说用于已成定局的事情啊，可以用过去的하게되었어요然后不直接介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较委婉的谦虚的表达也可以用这个语法然后就是表示一个变化的结果那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和被动的这个语法本身结合起来然后去做对比做练习哈
0: 对除了这个이히리기还有我们这个게됐어요这两种形态同时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还有一种我们之前学形容词的变化的时候有一个아오졌어요아오极大的一个句型还记得吗
1: 哦对
0: 比如说커졌어요작아졌어요对形容词的时候表示形态对这个是形容词的时候是形态的状态的变化但是呢如果是用在动词的后面的时候呢它其实也有一种被动的效果不是我直接去做的这件事情比如说커피를쏟았어요这个时候呢是咖啡到了我倒了咖啡但是呢커피가쏟다졌어요也经常听到这种表现对不对쏟다졌어요这个时候呢咖啡呢是被撞洒了的这种也是同样可以使用的
1: 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이민혁带来的그렇게됐나봐

0: 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学习点。好的，우리
1: 아이는 채소를 잘안 먹어서 걱정이에요. 我们家孩子他不喜欢吃青菜，我有点担心。
0: 그래서 저는 채소로 볶음밥을 만들어서 아이한테 먹여요. 所以我把蔬菜给他们做成炒饭，为孩子们吃。
1: 밤에 잠자기 전에 뭐 해요? 你晚上睡觉之前都做什么事情呀？
0: 할머니가 옛날 이야기를 들려주세요. 奶奶给我讲以前的故事。
1: 找到我们今天的学习点了吗？
0: 还是被动，然后 먹여요 들려주세요。哦，这个对，这个
1: 먹여요 들려요 在这里是使动态让。嗯，之前我们学的那是被动，被做什么事情。这里呢，是我让他做什么事情。比如说， 아이에게 밥을 먹여요， 让孩子吃饭，喂孩子吃饭。嗯，이야기를 들려주세요， 让我听。
0: 让我听，被动使动，
1: 使动。这个呢，同样跟被动态一样，我们也是先说一下它的一些这个使动态的单词。它也是只有一小部分，而不是说所有的单词都可以使用的。它呢，可能比那个被动态要多两个。它有中间经常会见到一些 ihiligi， 另外还有u和chu，也是可以经常见到的。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比如说有一的单词，这个 mokda。 它是中间加上一个 i， mogida，
0: mogida，
1: 对，那 anda， 安七的，让他做，然后呢 ulda，
0: ulida，
1: ulida， 让他哭，然后呢 uda， 笑
0: ，ugida，
1: ugida， 让人发笑，对，然后 geda， 醒 ，ge uda， 让他醒 ，nuda， 晚 ，nuda， 稍微让时间晚一点，是有这样的。一히리기，另外还有会见到一个우和出的形态在里面，我们需要注意一下。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单词，有这个一的单词 먹다，
0: 먹이다， 喂，
1: 죽다， 死，
0: 죽이다， 杀死，
1: 杀死， 보다， 看，
0: 보이다，
1: 展示，在这里是展示，让别人看的意思， 속다， 上当的意思，
0: 속이다，
1: 속이다，
0: 就哄骗，骗他，
1: 对， 녹다， 融化，
0: 녹이다， 让它融化。
1: 끌다， 沸腾的这个， 끌다， 拍拍， 끌다， 沸腾，
0: 끌리다， 煮。
1: 还有这个， 붙다， 贴，
0: 붙이다，
1: 就是把它粘贴起来，让它粘在一块。然后接下来是 히， 中间有히的单词， 이다， 读，
0: 익히다， 让它读。
1: 안다， 做，
0: 안치다， 让它做。
1: 눕다， 躺，
0: 눕히다， 把它放在这儿，让它躺在那儿。
1: 对， 입다， 穿，
0: 입히다， 让他穿，给他穿。
1: 입다， 熟，
0: 熟， 익히다， 就是煮熟。
1: 맞다， 对，
0: 맞히다， 猜，
1: 形容词的， 넓다， 宽，
0: 넓히다， 放宽，
1: 放宽， 中间是 리的单词， 알다， 知道，
0: 알리다， 告诉，
1: 살다， 活，
0: 살리다， 救活。
1: 울다， 哭，
0: 울리다， 就让他哭。
1: 듣다， 听，
0: 들리다， 听到。
1: 걷다， 挂，
0: 걸리다， 让他挂在那儿。
1: 놀다， 玩，
0: 놀리다， 逗他玩。
1: 돌다， 转，
0: 돌리다， 转动。
1: 接下来中间是 기的单词， 웃다， 笑，
0: 웃기다， 逗谁笑。
1: 맞다， 承担，
0: 맡기다， 委托。
1: 벗다， 托，
0: 벗기다， 扒下来脱下来。
1: 씻다， 洗，
0: 씻기다， 让他洗。
1: 굶다， 饿，
0: 굶기다， 让他饿着。
1: 감다， 洗头，
0: 감기다， 给他洗。
1: 남다， 剩，
0: 남기다， 剩下来。
1: 还有우的单词， 깨다，
0: 깨우다， 叫醒。
1: 자다， 睡，
0: 재우다， 哄他睡。
1: 然后 타다， 着火的那个 타다，
0: 태우다， 烧掉。
1: 서다， 站立。
0: 세우다， 把它竖起来， 让它站起来。
1: 撕다， 把它给带的意思。
0: 씌우다， 盖上。
1: 然后呢，还有一个中间是出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TBS EFM 调频101.3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穆珍，继续和李春阳老师为大家带来《朗朗双语座》。这个星期的被动啊、使动啊，相信已经把大家给弄得有点头昏脑胀了，但其实都是有方法的。
2: 对，
1: 我们来看看一个简单一点的语法。
2: 好的，哦，늦어서미안해요，我迟到了，很抱歉。
1: 嗯，한시간이나기다리게하면어떻게해요？你让我们等一个小时怎么办呀？
2: 요즘저를우울하게하는일들이많이생겼어요。最近呢，发生了很多事，让我就是很郁闷。
1: 嗯，그래요？무슨일때문에그러세요？到底因为什么这样呢？
2: 嗯，这个啊，使动态比较简单的啊，找到了吗？在结尾的地方，中间也有使用。嗯，这个呢，就是什么？
1: 하게하다，
2: 뭐뭐하게하다。哦，我们之前学那个被动态的时候呢，是뭐뭐하게되다，那这里后面하다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我们觉得这个이히리기우추的那一小部分单词之外的所有的单词都可以使用的一种使动态的一个惯用句型。它呢可以用在动词，也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귀찮다，
1: 귀찮게하다，
2: 귀찮게하다啊，给让人烦。然后쉬다，休息，
1: 쉬게하다，
2: 쉬게하다，让休息。因为是子音开头，所以呢，它也是没有什么一些不规则变化，跟这个被动态的하게되다一样，直接在动词和形容词搭的那个位置把它给去掉加就可以了。我们一起通过单词来看一下实际应用是怎么应用的。보다，
1: 보다，
2: 보게하다，보게하다，让看，然后주다，
1: 주게하다，
2: 让给，만나다，
1: 만나게하다，
2: 만나게하다，让见，부르다，
1: 부르게하다，
2: 让叫，공부하다，
1: 공부하게하다，
2: 공부하게하다，让学习，팔다，卖，
1: 팔게하다，
2: 팔게하다，让卖，듣다，听，
1: 듣게하다，
2: 不规则变化在这里是没有的，然后찾다，找，
1: 찾게하다，
2: 让找，놓다，放，
1: 놓게하다，
2: 让放，然后적다，写，
1: 적게하다，
2: 让写，뽑다，选，
1: 뽑게하다，
2: 让选，받다，收，
1: 받게하다，
2: 让收，씻다，洗，
1: 씻게하다，
2: 让洗，那줍다，剪，
1: 줍게하다，
2: 让剪，붓다，倒，
1: 붓게하다，
2: 让倒。这个呢跟这个이히리기우추它可以代替它使用的一个语法。如果이히리기这个比较麻烦啊，被动态使动态分不清楚，被动态的时候用하게되다，使动态的时候让的时候呢하게하다，记得하게되다和하게하다就可以了。
1: 是的，你是不是觉得这个难度系数一下子就降下来了？练习一下日常生活应用吧。
2: 好的，하나씨가공부열심히하네요，하나她学习挺努力挺认真的呢。
1: 질문을너무많이해서가끔사람을귀찮게해요，问的问题太多了，有的时候真的挺让人烦的。
2: 그친구가사람들을잘웃게해요，那个朋友呢他经常让大家笑，让大家很开心。
1: 성격이참좋은친구네요，真的是一个性格很好的朋友。
2: 준호씨가그의여자친구를행복하게해요，那个俊友呢让他的女朋友常常感到很幸福。
1: 정말로맨틱한사람이에요，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2: 아이가몸이약해서걱정이에요，어떻게하면좋을까요？孩子的身体有点弱，怎么办才好呢？
1: 음식을골고루먹게하세요，그리고운동도좀하게하세요，让他不要偏食，而且呢也让他做点运动。
2: 怎么样，这个게하다简单多了吧？
1: 是的，简单我们也来复习一下。
2: 好的，同样的先来复习一下单词。보다看，
1: 보게하다
2: 让看，주다给，
1: 주게하다
2: 让给，만나다见，
1: 만나게하다
2: 让见，然后呢부르다，
1: 부르게하다
2: 让叫，공부하다，
1: 공부하게하다
2: 让学习，팔다卖，
1: 팔게하다
2: 让卖，然后듣다听，
1: 듣게하다
2: 让听，찾다找，
1: 찾게하다
2: 놓다放，
1: 놓게하다
2: 적다写，
1: 적게하다
2: 让写，뽑다选，
1: 뽑게하다
2: 让选，받다收，
1: 받게하다
2: 让收，씻다 洗게하다让洗줍다剪줍게하다让剪还有붓다倒붓게하다嗯然后呢这个是让倒掉同样的再来听一下我们刚才的日常会话汉娜씨가 공부 열심히 하네요 汉娜她学习真的挺认真挺努力的
1: 질문을 너무 많이 해서 가끔 사람을 귀찮게 해요. 问的问题太多了，有的时候真挺让人烦的。
2: 그 친구가 사람들을 잘 웃게 해요. 那个朋友呢，他经常会让大家开心的笑。
1: 성격이 참 좋은 친구네요. 真的是一个性格很好的朋友。
2: 준우 씨가 그의 여자친구를 행복하게 해요. 준우나常常让他的就是女朋友很幸福。
1: 정말 로맨틱한 사람이에요. 真的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2: 아이가 몸이 약해서 걱정이에요. 어떻게 하면 좋을까요? 孩子的身体呢就是不太好有点弱我怎么办才好呢
1: 음식을 골고루 먹게 하세요. 그리고 운동도 좀 하게 하세요. 让他不要偏食而且呢也要做一些运动
2: 是的那这个语法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吗哦这个给哈达呢我们说了它可以代替这个伊希利基乌丘的这种使动的单词但是呢它两种呢其实还有一些小小的不同的之前有强调过伊希利基乌丘呢它是只有一小部分有限定性然后这个给哈达呢它是所有的这种单词都可以使用比如说文正哈达 文전하게하다可以使用但是呢文전하이다没有这种说法没有使动单词的这种是不能使用的另外呢这个이히리기우추的时候呢动作呢是主语直接参与的一个动作比如说엄마는아이를씻겼어요这个是妈妈亲自给孩子做了洗的这个动作洗脸呢洗澡呀都可以但是呢엄마는아이를씻게했어요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可以是妈妈指示
1: 他就说让孩子洗教他怎么洗但是呢不是直接做的这个动作他并不直接参与这个动作这个需要大家就是注意一下哦哦就是说这个主语他是否参与这个动作
2: 对在这个单词使用上也是有区别的对也是通过单词来可以直接找到他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分不同这个一定要注意了一起来听이승기
1: 带来的 그렇게 알게 됐어

0: 下一个学习点是什么呢?
1: 오늘 본 영화가 어땠어요? 今天你看的那个电影怎么样啊?
0: 아, 눈물이 날 만큼 슬펐어요. 真的让人难过的想流泪。
1: 한국어 능력 시험을 봤는데 결과가 어떨지 궁금해요. 考了韩国语 능력 考试, 结果我很期待,很好奇。
0: 열심히 공부한 만큼 좋은 점수를 받을 거예요.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努力学习了就会有好的结果。是的，
0: 蛮困嘛，
1: 当然蛮困。这里就是一个蛮困，它是一个像什么一样，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对照，既可以用在动词形容词的后面，也可以用在名词的后面。它呢就是相当于说前句的行动和状态与后面的程度差不多。看一下单词就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先看一下形容词，形容词它有两种形式，分有没有收音，我们一直强调。 韩语的这个语法变化就分有没有收音，没有收音的话呢，直接加上一个니은만큼，有收音的话用一个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用一个은만큼，那크다，큰만큼，작다，작은만큼，像大的那种程度，작은만큼，像小的那种程度，那 动词的话呢，我们来先说这个跟形容词一样的这个은和니은的这种形式，它是表示过去式的。比如说，쓰다，写，쓰다，쓴만큼，根据你写的多少写的程度，然后먹다，吃，먹은만큼，根据你吃的程度，这个是过去时代。它呢用现在时态的时候，直接前面加上一个는就可以了，는만큼。那同样是쓰다。 쓰는만큼，먹다，먹는만큼，먹는만큼。那它将来时未来也是有的，比如说它呢前面加的是一个리或者说是을만큼，动词里面形容词是没有将来时态的，形容词的时候是推测，我们这里的动词有将来。

0: 的是离或者是尔满肯，斯的没有收音的时候直接加上离尔满肯，那就是什么
1: 斯
0: 满
1: 肯
0: 莫的啊，有收音要把收音的声音发出来，用尔满肯莫格
1: 满肯
0: 莫格满肯，名词比较简单，直接在名词的后面直接加上满肯就可以了。嗯，时间시간
1: 시간만큼
0: 시간만큼，
1: 我们来练习一下单词吧。
0: 好的，先看一下单词보다，用动词보다，
1: 본만큼，
0: 본만큼，
1: 过去时态，
0: 过去时态。那现在
1: 본만큼，
0: 본만큼，将来
1: 볼만큼，
0: 볼만큼，주다，
1: 过去的话준만큼，
0: 준만큼，现在
1: 주는만큼，
0: 将来
1: 줄만큼，
0: 만나다见，过去
1: 만난만큼，
0: 还有现在
1: 만나는만큼，
0: 将来
1: 만날만큼，
0: 부르다
1: 부른만큼，
0: 부른만큼，现在
1: 부르는만큼，
0: 将来
1: 부를만큼，
0: 부를만큼，공부하다学习，
1: 공부한만큼，
0: 过去现在，
1: 공부하는만큼，
0: 将来
1: 공부할만큼，
0: 공부할만큼，还有팔다
1: 판만큼，
0: 판
1: 过去，
0: 만큼，过去现在，
1: 파는만큼，
0: 파는만큼，将来
1: 팔만큼，
0: 팔만큼，리얼后面是리얼，所以呢当他没有팔만큼，然后呢有收音的单词一起来看一下，찾다找，
1: 찾은만큼，
0: 찾은만큼，过去现在，
1: 찾는만큼，
0: 将来
1: 찾을만큼，
0: 놓다放，过去
1: 놓은만큼，
0: 现在
1: 놓는만큼，
0: 将来
1: 놓을만큼，
0: 적다写，过去
1: 적은만큼，
0: 现在
1: 적는만큼，
0: 将来
1: 적을만큼，
0: 뽑다选，过去
1: 뽑은만큼，
0: 现在
1: 뽑는만큼，
0: 将来
1: 뽑을만큼，
0: 받다收，
1: 받은만큼，
0: 现在
1: 받는만큼，
0: 将来
1: 받을만큼，
0: 씻다洗，过去
1: 씻은만큼，
0: 现在
1: 씻는만큼，
0: 将来
1: 씻을만큼。
0: 接下来是춥다减，
1: 它这个有不规则吗？추운만큼，过去，
0: 对，过去，然后呢，现在
1: 주는만큼，
0: 주는만큼，
1: 주는만큼，
0: 然后呢将来
1: 주을만큼，
0: 주을만큼，因为是用을和를的时候，就是母音开头的时候才会有这种变化，然后呢부다到，过去
1: 부은만큼，
0: 부은만큼，现在
1: 부는만큼，
0: 将来
1: 부을만큼，
0: 부을만큼。另外还有一个디귿做收音的单词，듣다，
1: 듣는만큼，过去，
0: 对，然后呢现在
1: 듣는만큼，
0: 将来
1: 들을만큼，
0: 들을만큼。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日常生活绘画中是怎么使用的。이래결과가좋을지걱정이에요，这件事情的结果好不好我有点担心。
1: 최선을다한만큼좋을결과가있을거예요，你有多努力你这个结果就会有多好，简单来说就是天道酬勤嘛。
0: 왜이렇게적게드세요，你为什么吃的这么少啊？
1: 저는먹는만큼살이쪄서조금씩만먹어야돼요，我吃多少就胖多少，所以只能少吃点。
0: 머리가많이아프세요，头很疼吗？
1: 네，참을수없을만큼아파요，병원에가야겠어요，我现在真的是疼得受不了，要去趟医院。
0: 아들은키가크죠，你们家儿子个子高吧？
1: 네，아버지만큼키가커요，是的，像爸爸一样高。
0: 고향날씨가어때요，老家的天气怎么样？
1: 여름은대구만큼덥고겨울도강원도만큼추워요，夏天像大邱一样热，冬天像江原道一样冷。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吧。
0: 好的，先从单词重新来复习一遍。那보다，过去
1: 보는만큼，보는만큼，보는만큼，
0: 주다，给，
1: 주는만큼，주는만큼，줄만큼，
0: 만나다，见，
1: 만난만큼，만나는만큼，만날만큼，
0: 부르다，叫，
1: 부른만큼，부르는만큼，부를만큼，
0: 공부하다，学习，
1: 공부한만큼，공부하는만큼，공부할만큼，
0: 팔다，卖，
1: 판만큼，파는만큼，팔만큼，
0: 찾다，找，
1: 찾은만큼，찾는만큼，찾을만큼，
0: 놓다，放，
1: 놓은만큼，놓는만큼，놓을만큼，
0: 적다，写，
1: 적은만큼，적는만큼，적을만큼，
0: 뽑다，选，
1: 뽑은만큼，뽑는만큼，뽑을만큼，
0: 받다，收，
1: 받은만큼，받는만큼，받을만큼，
0: 씻다，洗，
1: 씻은만큼，씻는만큼，씻을만큼。
0: 接下来是会有一些不规则变化的，듣다，听，
1: 들은만큼，듣는만큼，들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家庭中心篇。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如果您在家庭中遇到问题，请访问首尔市家庭中心来寻求帮助。首尔市将在25个自治区运营家庭中心，提供的服务包括家庭心理商谈、多元文化家庭韩语教育以及子女的访问教育，还提供家庭规划服务以及创业方面的咨询。准备结婚的预备夫妻也可以到这里来，这里有预备夫妻教室、新婚夫妻教室，还有为父母们准备的各项教育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和其他的家庭进行交流。详细信息请登录 Hanwoo Study 网站，或者拨打电话15779337进行咨询。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0: 你这一桌子的瓶瓶罐罐都是什么呀？保健食品啊，现在是百岁时代，一定要好好保养才行。不过吃的时候要多注意。是吗？要注意些什么呢？购买时要选择有食药署认证标识的产品，要仔细阅读服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一定要在正常的饮食基础之上适当的服用。这些我当然知道，我现在主要是因为减肥，所以吃的少，就靠这些保健品了。
1: 为了减肥而减少饮食，用保健品代替的话，可能会出现异常反应的。而且，如果和药品一起服用，一定要先询问医生，因为一些保健品可能会阻碍药物的吸收，也可能带来副作用。
0: 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以后一定要注意了。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木真主持。
1: 听响当代巨著，邀您身临其境，感受情景现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两位老师好。
2: 你好。
3: 你好。
1: 又是一周哈。哎，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部作品，熟悉的作者但是全新的作品，我们来看一下是哪部作品呢？
2: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部作品呢，是叫《萨哈公寓》。
1: 萨哈公寓，哎，这名字其实我在就猛一看啊，觉得特别像科幻小说，而且还有就是就觉得哎，就带点那种沙漠里那种感觉。
3: 嗯，
1: 哦，就是他这个名字起的是非常奇特的。那老师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2: 好的，这本书呢，其实它讲的这个故事呢，有人把它讲成是一部科幻小说。其实我觉得里边确实带有一些科幻的色彩，但是呢，又跟我们的现实挺接近的。它是讲的这个故事很有趣，它是这个假想的呢，就是有一个企业啊，在管理一个园区的过程当中，后来逐渐呢，这个园区啊，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独立就是好像从这个国家独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小王国一样，
1: 就是国中国嘛。
2: 没错。然后他这个里边呢，是这个人是分这个分几个等级的，一个呢是 L 阶层，是有居民权的，也是就是说有一定的技术或者是有一定的资产，简单的来说就是富有阶层，
1: 上流层。
2: 没错。然后呢，第二个阶层呢是 L2 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呢基本上都是这个务工人员，就是简单的来说就是伺候这个 L 层的这些人，但是他们呢是有居留权的，每两年呢可以重新接受审查和健康体检，然后这个就是说国家可以决定他们是否能够继续拥有这个两年的 L2 的这个身份。
1: 这个国家没有中产层啊，要么就上层要么就下层。
2: 对对对。然后呢第三个阶层呢就是有点就是说他们呢是没有任何身份的。
1: 下下层。
2: 对，就是底层。或者说其实在这个小说里边就是给我们的感觉就有点像就是加引号的啊，加引号的一种社会垃圾，就是在他们看来他们什么都不算，他们是被废弃的。这样的一个阶层，就是他们住在这个萨哈公寓里，那么所以呢叫他们，其实后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读小说的话就能感觉到，其实不住在这个萨哈公寓里的人，只要是他们觉得是这个社会的底层，他们也都叫他们萨哈。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故事呢是从这个发生了一起命案开始的。发生了一起命案，就是说上流层人死了，然后呢在这个破案的过程当中，然后后来又融入了这个萨哈公寓呢要被拆迁，然后呢就引发了居民的一些反抗，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跟我们的现实很接近嘛，所以说读起来的时候大家反而不会觉得有一种科幻的或者离我们很远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哇，只是听就觉得哎，好像会带有很浓的灰色的意味吧，因为他用一个底层的人群的统称作为这本书的题目，那也就是说他们会是我们今天要读的故事的主人公了哈。
2: 是。
1: 朴老师对这部作品的关注呢？
3: 我看到的他这个萨哈公寓的整体的这种感觉啊，公寓和公寓里面住的人就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社会所谓的这种弱势群体、边缘人群。这些人呢其实他们自己的感受是这样，他们不管通过怎样的努力都无法摆脱他们所在的这个底层，社会底层。其实他们是很想去过得更好一点的，但是他们确实不太容易。另外呢这个有点科学感觉的这个小说设定是什么呢？大家都愿意留在这个国家里，这个小国家里面，大家呢是不会去选择去离开这里，去到外面。外面其实还有一个真正的大的国家嘛，他不愿意走开，愿意在这里生活，说明这里还是有吸引人的地方。不管是 L 层还是 L2 层，还是这个萨哈公寓里面的这些底层的人，
1: 就哪怕在这个国中国当中，身份、社会地位各方面都不太高，但依然选择留下来，然后坚持。这到底有什么故事呢？我们今天这个也是给大家先留一悬念吧。
2: 这本书的作者我们刚刚说了，说他是一位我们熟悉的作者，请问王老师再带大家来回顾一下吧。好的，我们太熟悉他了，他是赵南柱，赵南柱，然后呢他是这个70后的一位非常有名的作家。那首先他最早呢是这个因为担任这个PD手册的这个 一些制作方面的工作，然后呢他有非常多的这种社会阅历，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也非常的敏锐。那么我们读过他的好几部小说，一部呢是获了这个文学村奖的小说叫若你倾听，然后我们也读过他的那个为了科曼尼奇，还有我们还读过那个致谢南歌，然后其中影响 力最大的就其实就是82年生的金智英。但是这本萨哈公寓非常有趣的是，他其实很早就开始创作了，2012年就开始进行写作。那如果说82年的生的金智英呢，他的写作是一蹴而就的话，那这部小说的话他是经过了很多年反复的这种修改和修订之后，然后推出的这样的一部作品。他自己本身还是非常对这部作品的期待还是很大的。
3: 爱做。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哪一部分呢？我们今天要读的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对这个主角他本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引入。那么我们的主角呢叫这个甄晶，她是这个萨哈公寓里面住的一个年轻的一个女性。那么她在这个社会当中呢也是处于底层工作，呢也是这种比较别人不干的体力活儿。 然后呢他在萨哈公寓这样一个其实是很恶劣的环境当中，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人际关系。第二部分呢，我们还是要从他周围这些人来了解他整个萨哈公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主人公周围都有什么样的人，他的朋友一个身体很壮的叫由美的，他的这个弟弟，道警，但是道警的具体的内容并不多，但我们知道这个道警跟这个谋杀案是有关系的。 另外呢还有这个公寓里面的管理人员，一个老爷爷和种花的这么一个叫花子奶奶这些人。那么通过这些人我们就大概的了解哈，这个公寓里面这些底层的人大概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今天这角色分配呢是按性别来分的吗？整体是这样的。那王老师会负责第一部分的旁白，然后呢在第一部分呢我会帮助王老师来做这些工作上面他那个角色哈，工作上面组长，
1: 管理人员老头。那么到第二部分呢我做旁白，王老师呢会负责女性的角色，主角的甄晶，她的朋友很壮的由美花子奶奶，还有莎拉这一个里面的一个女性角色。
2: 是的，然后呢第二部分的里面呢还有一个女主播的角色，
3: 只有我们的
1: 客串。对对，今天的主播是由主播来读，今天我要客串一下客串的主播。那这个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给大家一点准备时间哈，我们带入一下情绪，稍后马上进入今天的演读，送上这首哈金带来的 We All Like。

0: 萨哈公寓。姐弟工作很晚才结束，真晶和组长一起留下来收拾场地。组长递给真晶一个信封，说是加班费，然后将整理仓库时另外收起来的宝特瓶饮料装满整个大塑胶袋。组长说那是干净的，保存期限还很长，而且瓶盖都有锁紧，还说他自己也会带走一些。说着说着，硬是将塑胶袋塞到真晶手中。
1: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做不来这种事，不过这没什么好丢脸的，可以赚钱啊，要多

0: 但若没有前科，可以通过简单的资格审查和健康检查就能取得 L2居留权。 他们被称为L2， 和居留权同名，他们可以在城镇居留2年，但也仅限于此。虽然在那2年中不用担心会被赶走，做什么事都没关系，但是会雇佣L2的大多都是施工现场、物流仓库、清洁公司等等，工作非常辛苦，薪水很低的这些地方。 2年滞留期间结束后，如果还想继续留在城镇，就必须重新接受审查，延长居留权才行。有些L2没有成为居民的资格，却又无法离开故乡，所以只得每2年接受一次羞辱人的审查和健康检查，持续延长 L2的居留权。 这些人没有考虑到抚养的责任， 和城镇里原来的居民一起生下小孩，那些小孩便占了L2大部分的人口。 真晶连L2都不是， 她被叫做萨哈。 那群人不是L， 也不是L2， 他们什么都不是，而且连一个合适的名字都没有。本来以为因为他们住在萨哈公寓才被叫做萨哈， 后来发现有些没有住在那里的人也被称作萨哈，这仿佛是在跟他们说，你们也只能这样了，又没有人会喝。真晶想起一些人，他们早就不在这儿，所以也不能说他们是消失了。他已经2天没有看见道景。真晶走进公寓的入口， 他的视野范围从A栋7楼开始，逐渐缩小到道井的家、玄关、厨房的窗户。每一扇窗户都是黑漆漆的，像是故意那样留着离开的。一天的疲劳、双脚的疼痛、两手的重量同时席卷而来，塑胶袋撑不住饮料的重量，袋子的提手又被拉得又细又长，卷在手上， 紧勒住指头的肉。那时右手提着的塑胶袋突然啪的一声破了，保特瓶全都哗啦啦的掉了出来，往前院的方向滚去。真晶急忙弯下腰想要捡保特瓶，这时却又换左手的塑胶袋掉在地上，袋子里的果汁瓶全都从塑胶袋里掉出来，在前院滚来滚去。 当他企图抓住滚动的保特瓶时，又再次弄掉了已经捡起来的瓶子。真晶停下双手的动作，茫然地站在原地，呆呆地看着飞快滚远的保特瓶，在地板上滚动的残破塑胶袋随着晚风轻轻飞了起来。管理室的门发出嘎嘎声响，缓缓打开了。
1: 你因为这点事就丧气吗？老头捡起没破的塑胶袋，慢吞吞地将保特瓶一个一个捡起来装进去。塑胶袋全都装满后，他将剩下的饮料塞满身上所有的口袋，在两侧腋下各夹一个，双手也各拿一个，然后转身往管理室的方向走，并对真晶说，
0: 还有一个滚到公用供水处了。真晶捡起孤零零的躺在供水处水桶旁边的保特瓶，跟在老头身后走过去。老头把果汁放入管理室的冰箱，冰箱里塞了好几盒小菜，好几瓶矿泉水、烧酒，几乎没有什么空位。老头将小菜的盒子移来移去，腾出空间后， 不断将保特饮料往里面塞，却还是有1-2罐饮料放不进去。他打开冷冻库，往里面看了好一阵后，索性把门关上，转头问真晶：“
2: 你要吗？”
0: 虽然真晶摇头，老头却爱答不理的径自转开瓶盖。 桌上的小型电视接连播放了好几个广告。

0: 浴广告、厨房清洁剂广告、营养食品广告和电影预告，最后才开始播放深夜新闻。真晶靠坐在桌旁，喝下一口果汁，温温的果汁带点酸味儿，不晓得那是本来的味道还是坏掉了。老头前后摇晃着椅子，咕噜咕噜的大口喝下果汁，然后仿佛在喝酒一般发出哈的赞叹声。老头不会喝公用供水处的水，他总是塞了好几瓶矿泉水在冰箱门上，就连做饭时用的也是昂贵的矿泉水。真晶一到夏天便会对着水龙头喝水，那时老头总会无奈地站在一旁看着。某天，老头关上水龙头，对真晶说了一番难以理解的话。
1: 你知道公寓的人为什么那么容易死吗？你知道大家为什么会生出那么多生病的小孩吗？你以为那只是因为没办法去医院吗？
0: 电视里，一名嘴角微微上扬、带着笑容的女主播正在播报某起案件的新闻。
2: 在停放于公园入口的轿车内发现一具女尸，警方已着手进行调查。昨晚十点，在萨哈公寓附近青山路三段临近的公园里，有市民在散步时发现尸体并向警方报警。死亡女性是30出头的小儿科医师 S 某，她在2天前外出后就没再返家，家人已报案失踪。根据初步报告显示， S 某为轿车车主，且尸体有性侵害的痕迹，警方推定 S 某可能在性侵后惨遭杀害，目前仍在持续调查中。
0: 真晶丢下手里的果汁瓶，果汁立刻倒满整个桌面。秀死了，秀死了，而且从几天前就不见道警的踪影。虽然真晶觉得应该要去找道警，但道警没有手机也没有朋友，除了画画以外，他最近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实在不知道要从哪儿找起，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只感到一片茫然。他打算先去公园看看，于是站了起来。老头却问：
1: 你要去哪儿？
0: 真晶顿了一下之后，又再次往门边走去。这时老头急忙大喊：
1: 站住！
0: 他第一次听到老头发出那么大的声音。在萨哈公寓里，老头总是一副漠不关心又无所谓的样子。他住在萨哈公寓，管理萨哈公寓，还跟公寓的住户收钱，却瞧不起他们。他仿佛在说：
1: 我和你们不同，你们跟我毫不相干，我对你们毫无兴趣。
0: 平时总是那副模样的老头，现在却大步走向真晶，紧紧抓住他的手臂：
1: 不准去。
0: 真晶盯着老头的眼睛看，棕色的眼珠犹如褪色一般，看起来比先前还明亮。周围那么暗，他的瞳孔却没有完全放大。真晶被那双看似带有皱纹或一圈圈年轮的老人瞳孔盯着看，虽然心中产生诸多疑问，但他却没有问出口。老头仿佛看穿真晶的内心似的，先开口说：
1: 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真晶啊，草率的行动对谁都没帮助。
0: 一股力量从他抓住的手臂的手上传来。听说老头十多年前也曾越过国境，想必在他进驻公寓之前也过过和真晶一样的辛苦。他有家人吗？他那双带有岁月痕迹的瞳孔正看着年轻人看不见的某些东西。老头松开紧抓着手臂的那只大手，说：
1: 谢谢你的果汁。

封闭的世界，热情或冷漠的人们，有人去世了，去世之后，有人用冷漠的语气在播报着，也有人用激动的心情做出着反应，后续又会有着怎样的故事呢？稍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送上这首林志炫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接下来继续由来自韩国大学中文系的王乐教授以及配音演员朴立新为大家带来赵南柱的作品《萨哈公寓》。
2: 311号，花子奶奶，30年前。有一双橡胶手套闲置在 A 栋一楼的铁栏杆上，那是花子奶奶的。奶奶经常会将橡胶手套、头巾、抹布等一类的东西挂在栏杆上。管理室的老头和其他一楼住户，偶尔也会将湿掉的外套、鞋子或雨伞暂时挂在栏杆上。公寓 A 栋的走道弯成 L 状，两侧走道各有7户，总共有14户，而 B 栋则有7户并排成一字形 ，AB 两栋相互连接，呈马蹄铁形状。两栋之间的空地非常宽敞且舒适，住户称那里是前院。在前院有小型的游乐场、公用供水处、花子奶奶栽种的菜园。游乐器材严重生锈，像是被虫咬了好几个洞，从来没有小孩在上面玩耍。公寓里没有人会开车，也没有人拥有汽车，所以停车场总是空荡荡的。在前院真正有好好活用的空间只有菜园而已。外壁的油漆脱落，壁面上又大又深的裂痕直接外显，铁质的栏杆锈得越来越严重，连立着铁柱的走道也渗出锈水。大楼侧面紧急逃生梯的水泥已经裂开，完全没有可踩踏的空间，而且阶梯那侧的出入口全都被封闭了。这栋老旧大楼默默地一点一点地崩坏，它仿佛呼吸那般吐出灰尘。萨哈公寓的人在里面吃喝、睡觉、老去。石碑上有条又长又斜的裂痕，仿佛将石碑从对角线划了一刀。漆成绿色的萨哈公寓被拆成萨哈和公寓两组字刻在上面，萨哈公寓，萨哈公寓。在萨哈的后面堆满了黑色的大垃圾袋，犹如瘫倒在地的野兽尸体，地上还流淌着黄浊的污水。地方政府没有收走萨哈公寓的垃圾，所以只好付费委托垃圾代收业者来处理。不过那些业者却久久才来收一次，借此表示对给付金额的不满。呼吁住户减少垃圾量的公告总是贴在管理室旁边的布告栏上，请锁紧门窗，请多加注意家庭卫生，尽量减少访客。对萨哈公寓的住户来说，没有闲情逸致，也没有理由要去遵守这些理所当然的规定。那是某个春白菜长得特别快的春天，花子奶奶手上拿着一把小花铲，后腰裤头上也插了一把，成天都蹲在菜园里工作。一球球黄色花苞绽放后，看起来就像小苍兰属。真经摘下几朵花做成花束，奶奶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真经。不管人们从菜园里拔走什么草、折断什么花、摘走什么果实，奶奶从未说些什么。咚咚咚咚咚，真经不用回头看也知道，有美 正往这边走来。像由美那么壮硕又轻盈的身体才能发出那种脚步声。由美是真经这辈子看过身高最高、头最大、肩膀最宽、手指最粗且膝盖最突出的人。虽然他身体壮硕到让人感到害怕，却总像在飞一般，动作敏捷。由美一屁股坐在正在弄花束的真经旁边。真经说，春白菜已经吃腻了，不过春白菜开花时可以把花炸来吃，味道非常棒，但花里面可能会有蜜蜂，所以要小心才行。他如此说着毫无头绪的话。那时不晓得从哪里飘来黄色纸片般的东西，停在真经拿着的春白菜花上。真经突然停下来，低声喊道：
3: 蝴蝶。
2: 它身上的黄色比花朵还鲜艳，在展开的翅膀上有像瞳孔那样圆圆的漩涡状的黑色纹路，头上的触角张开成宽扁帽，越接近尾端，触角的形状越尖锐，看起来仿佛在头上插了两根小鸟的羽毛。
3: 好漂亮，不过听说漂亮的蝴蝶都有毒。
2: 真经才刚说完，由美就摇了摇头说：
4: 这是蛾子。
2: 由美的视线停留在仍然张着翅膀的蝴蝶或是蛾身上，然后又补了一句：
4: 蝴蝶停下来的时候翅膀会收起来，在停下来时还张着翅膀的是蛾，而且蝴蝶的触角是直直延伸出去的，尾端是圆圆的，蛾的触角呢则会像叶子那样宽宽的，表面上会有很多细毛。不过它可能也会有毒。
2: 黄色蝴蝶或是黄色的蛾再次像黄色纸片那般飘走。在萨哈公寓出生长大的由美，虽然没受过体制内的教育，脑中却装满了各种不同领域的知识。他爱书成痴，在历史和哲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渊博，有名的小说或诗句更是句句熟背。虽然真经觉得由美说的对，却又不想错过这个话题，于是又补了一句：
3: 以蛾来说，它太漂亮了。
2: 由美勾起一侧嘴角笑了笑：
4: 你用漂不漂亮来区分种类，真有趣。
2: 由美不待真经回答，就起身走向供水处。在小小的供水处立着一根圆柱，表面的水泥漆粗糙不均，有八个水龙头绕一圈装在柱子上。这供水处是萨哈公寓里唯一的自来水管道，公寓所有的住户都来这里装水喝，拿去洗澡洗衣。大家都养成习惯，在进出时先把水装好，所以没有人觉得不方便，也没有人抱怨说太麻烦。总是有大水桶和小型手推车堆在供水处旁边，所有人使用后都会弄干净归回原位。水都满出来了，由美却浑然不知。他犹如尝到酸味时那般，左眼几乎紧闭，正皱着眉头看向天空。等流到地上的水比水桶里装的还多时，由美才吓了一跳，关上水龙头。老旧生锈的水龙头仿佛在抗议似的嘎嘎作响。由美经常一不注意就把锁太紧的水龙头给转坏。老头来换新的水龙头时，从没感到不耐烦，反而总是笑呵呵地对由美说：
5: 不要随便使力，要像对待女人那样温柔地转才对。
4: 我要不要也温柔地转一转老头的脖子？那种废话一点都不好笑。
2: 尤美总是在无意中把水龙头弄碎、折断、搞坏。即使如此，尤美也不曾感到慌张或抱歉。而老头就算每次都在尤美面前碰一鼻子灰，也依然笑嘻嘻的。老头笑的时候，嘴巴的两侧总会各露出一条整齐又深邃的皱纹。尤美将三个水桶堆在手推车上，水桶看起来摇摇欲坠，他一手拉着推车，另一手又多提一个水桶，往 A 栋的入口从容走去。楼梯的左侧有一半是用水泥铺成的斜坡，十分陡峭且凹凸不平。尤美稳稳抓住不断失去重心而快要翻倒的手推车，大步走上楼梯。真经的手中依然捧着春白菜花束，花子奶奶的手突然搭在真经的肩上。
4: 结果你没拿给他？
2: 真经听了满脸通红。莎拉倚靠在二楼的栏杆上，看到方才发生在前院的事，虽然看不见真经的表情，但能知道他的脸颊通红。莎拉大步走下楼梯时，真经依然捧着黄色花束站在那儿。莎拉将他唯一一只大眼睛睁得更大，说道：
4: 姐姐，花很漂亮。
2: 真经不太确定地缓缓扫视着花束。
4: 那是要给谁的？哦，没什么。
2: 莎拉望着真经好一阵子，真经不懂他要做什么，只是呆呆地与他对望。莎拉既郁闷又惋惜似的笑了一声，先开口问：
4: 那这个花可以给我吗？
2: 真经那时才把花束递出去，当莎拉双手接下花束捧起来闻花香时，真经往楼梯的方向踏出脚步，满脑子想的只有蝴蝶。这时莎拉大喊：
4: 姐姐，谢谢你。嗯？谢谢你给我花，谢谢你做花束给我。
2: 真经不由自主地朝莎拉的方向挥了挥手，莎拉也立刻笑着用力摇晃花束。

0: 的拉兹带来的勋표。
1: 这个故事到这里不算完哈，我们其实真的只是画了一个逗号而已。说实话是有些让人觉得郁闷的，我不知道两位的感觉是怎样的。
2: 他确实讲的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这些人哈。那我们这个作者啊，本身他就是挺关注社会底层这些人的，我感觉。那他对关注他们的时候，他是这种就是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呢，他理解不了社会底层的人如何摆脱不了自己现状的这种痛苦。那我们的作者其实他就深入到这个里面去感受，去表达。实际上，作为我本人，我也其实是很难能理解所谓的就是说社会最底层，他是多么的难以摆脱生活的本身很痛苦。我只能是从我的角度去看，但是我不一定能百分之百理解。
1: 这个小说确实给了我们展示了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我感觉还是很有那个新的视角的，对社会问题。
3: 是，我觉得给我们换了一个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我以前以为自己就是底层，小的时候一直以为自己是底层，后来长大以后发现底层下面还有底层。所以说我也是，
1: 你看在萨哈公寓当中，他也有上中下层。
2: 没错，所以我觉得看这个的话，让我就是想起来欧洲的一个小国，就是奥地利。就我觉得这个故事好像跟奥地利很像，就奥地利呢，它是有90%的人口是为95%的上流层去服务的，然后在这个国家还有 就是底层当中的最底层，其实就是因为以前那些战争的一些，就是奥地利，包括一些法西斯国家，那么他们犯下的一些罪行，那造成的一些其他一些东欧国家的人口流入到，有点类似于像难民一样流入到德国也好，奥地利也好，就在街头乞讨。
0: 所以说给我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构造一下子让我想起这个国家。其实我觉得这个它虽然表面说是科幻小说，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真的一点都不科幻，就好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处处都能看到，就是这里面谈到的这东西。特别是它对，就一些场景的描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就听这个场景的描述，就觉得有些地方似曾相识。
2: 没错，我就想起来那个这个一个电影。 就是周星驰的那个包租婆包租公出现的那个电影《功夫》，他这个电影啊，他有一个原型，就是什么呢？是这个住的这些人中间广场里面有个小水龙头，大家都在那里取水，没水的时候，大家就问包租婆这水怎么没了？包租婆就对他们就是这个用水太多呀什么，有些抱怨。其实他这个很像是那种感觉，当然这个
1: 小说本身取材就是取材，当中他说他借鉴了那个九龙城寨，香港的九龙城寨，香港九龙城寨本身也是周星驰的电影借鉴的一个地方，就是这种。所以大家看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能够看通这个东西，哪个地方可能都是一样的啊，大家公用一种东西，但是大家呢是比较和平的去做这些事情的。
0: 我看就有一个书评说，
1: 如果是一个特别想要好好生活的人读这本小说的话，会觉得非常的压抑，因为在这里的话很难去看到希望什么的。
2: 我好像就有这种感觉，我在读的时候就其实就有这种感觉，
1: 就觉得好像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还有亮光吗？对对对，就感觉，但我们不能这么画句号吧？
3: 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社会，其实说我们因为每个人努力和劳动是不一样，他肯定是会分出阶层来的，但是你一定要有给底层人一个
1: 跃层的一个机会。那么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包括韩国现在社会也好，或者说某一些，就韩国社会现在其实还没有走到一个极端的一个程度，但是韩国人非常的就是说非常的警惕，他们已经从寄生虫也好，还有从这些小说开始也好，知识层、精英层他们已经开始关注这个东西。其实现在很多国家，他现在已经走到一个极端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一个极端的一个程度，他已经是底层人已经是无法跃层了。所以说，而这个上流层他又是这个强，就是强取豪夺，他又是他这欲望又是无限的，他一直要通过 不更强制的这种手段去控制底层，去压制底层，去保护自己现有的既得利益，甚至要取得更多的利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所以说这也是我们小说我们今天没有读出来的那个部分，就是说你
2: 这种压迫一定会引发反抗。没错，最近我也听很多在国外的朋友跟我聊，他说他们听说韩国的状况是 阶层阶级之间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窄了，对，他们听到新闻是这样的，韩国有司法考试废除，有预科学校的消失，有房价的高涨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就跟我讨论这方面的东西。我想韩国人本身他肯定也是很警觉，就都在讨论这方面的东西。是，很多比较聪明的人他们就会说，哎，如果我们阶级流动阶层流动这个爬梯啊通道如果消失的话，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像萨哈公寓这样的东西更严重。
1: 其实我说作者还是很敏锐的，在这方面。嗯，所以这本小说虽然就读起来听起来会让我们觉得压抑，但这个压抑是不是也是作者想要留给我们的一个问号呢？就让我们去反思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见。再见。
3: 送上好妹妹带来的《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安心装置发放项目片，为保证独居人士的安全，使他们免受非法入室、跟踪等各种犯罪骚扰，首尔市全面启动安心装置发放项目。首尔市提供的独居人士安心居家套盒由两种必备安心装置组成，具体包括可在回家前后用手机实时查看门前状况的智能门铃，以及可在外出时查看房屋内部情况的家用监控摄像头。为了加大对跟踪犯罪的预防力度，首尔市还向曾遭遇过跟踪的受害者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保证他们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够立即报警。与此同时，还提供可及时锁门的零延迟数码锁。至于一人店女店主，则提供语音识别紧急呼救铃，一旦报警即可与区厅监控系统管制中心取得联系，随后警察会赶往现场进行处理。想要申请首尔市安心装置发放项目服务吗？请访问本人居住地管辖区厅官网查询更多内容。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

0: 尽在 TBS EFM 101.3。
1: 哎，等一下，你怎么乱扔垃圾呢？
2: 没有垃圾桶怎么办？难不成让我一直拿着吗？反正有人打扫。
1: 大家都像你那样想，这汉江公园就会变成垃圾堆了。来，扔到这个塑料袋里吧。来这儿最好准备一个垃圾袋，可以带走随身垃圾。
2: 好好。哎，姐姐，那边就有一个垃圾桶啊，我现在就收拾收拾，把外卖盒子扔到垃圾桶里。
1: 好，你快去，但是要记得垃圾分类扔，不要混在一起哦。
2: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垃圾一定要分类。
1: 大家都应该怀有公德心，保护环境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